0: 建房是不是能够尽快处置，什么时候能够拆除违建的，非常的明确啊。您稍等，我们此刻呢也来接通一下新农村党总支书记朱俊杰的电话啊，听一听他的回复内容。你好朱书记。
1: 哎，你好。
0: 你好，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因为这个违规建房的问题，徐女士说之前你们也介入处理了，你们之前处理的这个经过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把这个事情的一个情况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
1: 这个在7月11号接到这个12345啊日线工单后，然后我们就经核查，朱国庆户啊在原有的这个院路围墙上擅自开展这个搭建改造作业，将这个围墙进行封顶，该搭建行为这个不符合这个规划建设相关规定，属于这个违法建设。
0: 嗯。
1: 后新农村协同这个镇城管部门啊，第一时间对违建当事人朱国庆夫妇进行了个约谈，首先宣讲这个违建治理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7月16号依法下达整改文书，要求其在3天内进行自行拆除。但是朱国庆户在规定时间内并未拆除，且抵触性比较强。经多轮沟通，这个朱国庆户啊，在8月7号下午自行完成的这个新增违建的拆除工作。后经这个徐女士反映啊，朱国庆户又进行了复建，新农村现场进行核实，并再次约谈朱国庆夫妇了解情况，得知他复建的这个原因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将至，为防止这个院内积水倒灌啊。又将这个拆除的部分进行一个恢复，在台风过后，新农村又上门要求将朱国庆户将这个复建部分啊进行拆除。
0: 嗯，
1: 但是这个朱国庆这个妻子啊朱有玲得知拆除后，这个情绪是比较激动的。
0: 嗯，
1: 也告知我们这个买了这个农药，欲采取这个过激行为。这个新农村从这个社会稳定方面考虑啊，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嘛对其进行这个政策解释和情绪疏导，另一方面嘛要其这个。其亲朋好友啊对其进行一个劝导，但是这个效果均不佳。
0: 嗯，
1: 所以说导致这个违建拆除工作啊这个进度推进较慢，在这里也向这个徐女士啊说声这个抱歉。在这个这近两天我们也和这个徐女士包括这个朱国庆夫妇啊这个进行了一个沟通，在后续我们再将协同这个相关部门啊争取在这个10天内对这个朱国庆夫新增违建啊进行拆除。如果继续是沟通无效，朱国庆户不同意自行拆除的话，我们将会对此处违建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
0: 嗯，
1: 后续的这个拆违进度啊，我们这个将及时向这个柜台和这个徐女士啊进行反馈。
0: 好的，谢谢朱书记啊，您刚刚把这个前面你们介入处置的一个过程也讲了，然后目前这个事情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也回复了。我听到了这个有几个时间节点啊，比如说你们在7月16号曾经对于这个违建户发出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啊，那么曾经他也就是应该是配合拆除了部分，但是后来又确实出现了这个复建的情况啊，在复建之后可能再去拆的话就遭到了对方比较强烈的这个反应，现在也是拒绝配合你们去做这个拆除的工作啊。您稍等一下，徐女士此刻也在线，我们听一下，就是徐女士，您刚刚听了朱书记的这个回复，整个情况、整个内容之后啊，还有什么疑问吗？还有什么想在线交流的吗？
2: 我没什么疑问。
0: 嗯，
2: 只要把违建拆掉就可以，我的目标就是把他的违建拆掉就可以。
0: 嗯，好，那么我们帮助您来问一下啊，刚刚朱书记也说了，在这一段时间呢也通过一些方法去和这个违建户进行了一个沟通，比如说你们上门去宣教，去对他做相关的一个政策的介绍解读，以及请他周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也去做做思想工作，对吧？这个方式这个相关的工作你们做了，但是效果是微乎其微，是吗？
1: 这个前段时间这个效果不是太佳，从这个目前这个这两天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这个工作开展情况来看，这个已经就是从他这个抵触情绪上来说，已经这个缓解了，就是目前这个还要进一步推进。
0: 好的，就是上周五包括上周末你们一直在做这个沟通的工作啊。感觉这个有缓转的余地，然后他这个态度也有转变了，是吧？
1: 对，
0: 好的。刚刚您也说了，如果持续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一直没有一个效果，没有明确的结果的话，你们会通过。

0: 其他方式去处理这处的一个违规建房的一个问题，是吗？
1: 对，是的。
0: 好的，那这样子吧，我们今天在线呢也听到你们的态度了，包括对于这个事情接下来的一个处理的计划，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看看后续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请徐女士这边关注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0: 那个您跟朱书记这边联系方式是有的吧？咱们线下你们双方也可以做直接的这个沟通，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线上呢，和二位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1: 好，谢谢。好，再见。
0: 好，不谢。啊，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周和属地村委会联系的啊，然后呢，村委会在接到投诉之后呢，也在继续做相关的一个工作。后续情况怎么样呢？正丰航丰热线记者也会持续的跟进和关注。接下来关注到刘先生反映的问题，江山明州四期141栋呢，有两户居民违规扩院硬化地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的处置进展，我们来接通的是四牌楼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庄慧斌，向他了解一下目前的处置进展。你好，庄慧斌。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江山明州四期141栋啊，这个两户居民有相关的一些建设，情况啊，相关的问题，目前是怎么处置的？
3: 这个141栋108户，这个我们也是接到群众举报了之后，我们到现场进行查看了，查看了之后呢，是该户呢是阳台改为门。然后在阳台外面的这个公共区域，变成了这自己啊私自改为那个地面硬化，啊，这个我们接到就到现在看了之后呢，就对他进行一个口头的一个传唤，把他搬到约到办公室来进行沟通，让他自行整改，啊，在此之间呢，他没有自行整改，没有那个整改。那后来我们就对该处呢进行一个破拆，把店面全部给它敲掉了。然后呢，还有一户呢是他隔壁这户呢，他是没有硬化，但是他是圈起来了，是用那个木栅栏啊圈起来，在里边养的花。那这个养花嘛，是这个我们倒是提倡的，但是你不能圈。然后我们连同上次呢，就是在上周五的样子，我们就把他那个木栅栏全部给他取缔掉了。好吧，
0: 好的，就是这两户的相关建设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们目前最新的一个处置结果是什么，对吧？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记者之前呢也和反映人刘先生这边有过沟通，然后他所表达的这个想法啊，就是还想问一下被破坏的这个绿化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3: 啊，这一块呢，我们已经跟这个当时我们这个把它这个敲掉了之后呢，我们就跟那个物业呢进行那个沟通了，让他尽快把这一块的这个绿地呢，沙点草籽啊，尽快给它恢复掉，我们跟物业沟通进行的，好吧？
0: 就是当时已经跟物业沟通了，就是现在咱们不确定物业他有没有去做这块工作，对吧？有没有去撒这个草籽去把这个绿化进行一个恢复？
3: 可能绿化恢复嘛，肯定还要需要一周的时间，因为毕竟当时敲到的一块垃圾，可能也要先把它处理掉。
0: 就是拆除之后，就是硬化的地面拆除之后，这个现场的一些建筑垃圾还没有收拾和处理，是吧？
3: 对，
0: 这块是由哪个单位去处理呢？还是他个人去处理啊？
3: 个人处理。
0: 就是由这个违建户是吧？
3: 对，个人处理。
0: 好的。
3: 我们也会督促这个物业啊，还有社区。因为当时我们去处理的时候，是我们中队还有我们这个社区还有物业三方都到场的。他们都到场了。然后呢，我们也跟这个物业也讲了，督促一下这个该户业主，让他进行一个自行清理完了之后，然后对该处啊进行一个草籽的一个动播。
0: 好的，就是我们听到这些处置呢是有进展的，可能后续呢还需要你们再督促一下这个物业公司以及属地的社区，他们做后续的一个跟进工作。
3: 对，
0: 好的，谢谢庄慧斌的回复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没有，就是今天上午我们马上也会去一下物业，然后再次给他一个督促。
0: 好的，谢谢您。我们会把您回复的这些内容，包括今天上午即将要开展的工作，一并向刘先生来做一个反馈的啊。

0: 谢谢。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好的。
2: 9月9号，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蒲勇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疗诊治、紧急救援、健康服务、预防保健、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9月16号镇江市司法局，9月23号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3: 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的，前段时间中午呢去农行的网点办业务，但是跑了好几个网点啊都不营业，而且门口呢也没有中午营业网点的提示。随后记者通过农业银行 APP 查询，金口、润州两区只有金口支行中午营业，而其他的网点呢均显示不营业。9月3号，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分行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朱卫在线回复。
1: 确实我们这个公告牌上没有中午营业网点的个提示，回来之后呢也积极的改进，争取在这个营业公示牌或者以其他方式标明中午营业网点的提示。目前市区我们有金口支行营业部和润州支行营业部两家网点是中午营业的，在 APP 上确实没有查到我们润州营业部这个中午营业的这个情况， APP 上的这个显示有些问题，正在把这个问题改正过来。
3: 这是9月3号啊，农行方面回复的情况。那么目前的处置进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连线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9月4号通过手机 APP 再次查询，看到网点的营业信息仍然是没有修改。随后我也再次联系了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分行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朱卫。那么朱卫回复说，经过进一步的核查，因为目前润州支行营业部正在装修，所以说这个目前是采用了一个临时性营业厅。因为临时性营业厅中午是在不营业的，所以说目前呢还没有对这个 APP 上的这个时间进行一个修改。那么预计在10月中旬装修网点装修完成之后，那么将恢复这个中午的营业，届时呢也会同步对 APP 上的营业时间进行一个现场调整。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关于现场公告方面，目前他们已经对接了这个广告公司，将对全市所有的网点的公告牌的内容进行优化，增加中午周边网点的一个营业信息的一个提示。因为涉及到的网点比较多，那么预计这项工作是在一个月内完成。
3: 好的，其实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后续的一个时间过程啊，可能要稍微等一等。但是刚刚张坤介绍的是目前应该是农行给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回复内容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农行。
5: 在你身边
3: 还都是正常的，中间没有再有什么故障啊，或者说临时的停运。
6: 没有发生过。
3: 没有发生过啊。因为前面您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不仅仅说到了您居住的这个楼栋，整个小区的情况您大概也去了解了一下，对吧？那么目前我们想问一问您，您是不是了解就是整个小区里边其他楼栋的这个电梯的修复啊，以及运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6: 目前的话暂时还没有了解过这个最新的情况。
3: 好的好的。您线下有空的时候，如果方便的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您也可以及时和我们联系，好吗？
6: 好的，好，谢谢你们。
3: 好，那您这边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今天是处理完毕了，后期您也关注一下这个电梯它的这个运行状况以及维修保养的状况啊，物业是不是按期定期的来做了，好不好？
6: 行，好的。
3: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回访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曾先生。
6: 好，再见。
3: 好，特别好的消息啊，我们刚刚从曾先生这边了解到，他所居住的观塘绿苑17/10栋，原本呢可能一直是一部电梯在运行，从7月中上旬开始，另一部电梯就坏了，故障了，一直在修，但是没有能够修得好。刚刚他反馈啊，两部电梯都是正常运行了，其中那个坏了停运了2个多月的电梯，终于是修复了。那这个情况

0: 况啊，刚刚我们从曾先生这边是了解到他们居民反馈的一些信息了，具体线下这个工作是怎么来做的，我们可能后期还会跟属地街道来进一步了解一下。并且呢，其实上一次曾先生反映问题的时候也说到了，整个小区里边相关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其他的楼栋也有故障的电梯，是不是都能够修好，是不是能够按照9月1号属地街道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3期的呢是在9月初能够全部修好，1期的部分楼栋和2期的部分楼栋可能当时讲的是要20个工作日左右才能维修好，是不是都能够如期的落实这些工作，我们后期今天吧就继续来跟属地街道来继续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1: 9月9号，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蒲勇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疗诊治、紧急救援、健康服务、预防保健、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9月16号镇江市司法局。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

0: 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一小伙子驾着亚楠回家，亚楠妈妈一开门，小伙子赶紧说，请问您是阿姨吧？您女儿喝醉了，我送她回来。说完就告辞要走。
7: 亚楠的妈妈热情地把小伙子让进了屋，将女儿扶进了自己的房间，回来又是倒茶又是切水果，非常客气地问，小伙子多大了，在哪儿住呀？
9: 哦，阿姨，我今年30了，住得也不太远。
7: 啊，那家里有什么人呢？
9: 有我爸，我妈，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刚1岁，特别可爱。
7: 小伙子刚说到这儿，亚楠的妈妈大怒，啪地打了小伙子一嘴巴，说道，要媳妇儿孩子怎么还勾引我女儿啊？
9: 阿姨，您打我干嘛呀？我是代驾的。
10: 老王吃完早餐，急匆匆上班去了。老婆一看他把工作用的笔记本落在了家里，就赶紧打电话过去。
11: 老公，你笔记本落家里了，我给你送过去吧。
9: 不不不不不，千万别送，等会儿我自己回去拿。
7: 老婆以为是老王心疼人，不想让自己跑这么远，心里还挺感动的。结果老王来了一句，
9: 你可不能来啊，我跟同事说你温柔漂亮善解人意，我怕他们接受不了啊。
10: 上周末，铁柱老婆带着闺女去超市，两个人在食品区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圈，小丫头拿起一样零食问，
12: 妈妈，我能吃这个吗？
9: 不能。
12: 小姑娘又拿起另外一个问，那这个是不是也不能啊？
9: 不能。
7: 连问4-5个，铁柱的老婆终于疯了。
9: 哎，你怎么回事啊？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最近牙疼，不能吃甜的。你都逛了一圈了，怎么又逛一圈？
7: 这个时候，铁柱的闺女淡定地说道，
12: 我知道，我就是看看在外人面前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7: 铁柱跟媳妇儿逛街，迎面走过来一个人，戴着墨镜，手拿拐杖，走到两人的跟前说道，
13: 美女，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7: 铁柱的媳妇儿掏出5块钱给了他，可转身就后悔了，哎呀，我好像被骗了，他是假装盲人的，不然怎么知道站在眼前的是男是女呢？
10: 这时一旁的铁柱说了一句，行了，你知足吧，5块钱买一句美女，给我20我都张不开这嘴。
7: 一天，大头去买鞋，他问鞋店的老板，
14: 我问了一圈，你说这鞋的质量都挺好，不知道这双鞋我可以穿多长时间呢？
7: 先生，我们的鞋能一直穿下去。
14: 什么？一直穿下去？你确定？
7: 当然确定了，在我们这儿买过鞋的顾客从来没有再到这儿买第二双的。

0: 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跟老婆冷战了两天，互相一句话都没说。
1: 于是昨天晚上，铁柱跑到厨房，把瓶瓶罐罐的盖子拧得死紧，晾衣架的摇柄也藏了起来，路由器恢复了出厂设置，躺着等着自己赢的一刻。
3: 今天一大早，铁柱满以为老婆会跑过来求他，可是他一早起床就傻了眼。
1: 老婆抱着最后一桶泡面吃得正香，满屋子打火机一个都找不着，更狠的是他所有的裤子都被洗了。
3: 大头经过一个配钥匙的小摊位，问老板，老板，可以配个钥匙吗？
1: 当然可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
3: 然后大头呆站在摊前，
1: 最后老板忍不住了，哎，大兄弟，钥匙呢？
3: 什么钥匙？我要有钥匙干嘛找你来配啊？
1: 铁柱的闺女跟他爸爸一样，脾气挺倔的，今天不听话，铁柱吓唬他要关到厕所反省。
3: 女儿白了铁柱一眼，自己跑厕所里还把门反锁了。过了半个小时，铁柱老婆心疼孩子了，
1: 宝贝儿，开门吧，你爸爸知道错了，宝贝儿，你开门啊，妈妈都快憋不住了。还是刚才铁柱跟媳妇儿吵架的事儿，郁闷的铁柱约哥们儿一起喝酒，喝了两个多小时，哥们儿看喝得差不多了，就劝他
3: 别喝了，回去跟嫂子差不多好好聊聊，没多大事儿啊。
1: 铁柱还是一声不响的喝酒，哥们儿继续劝道，
3: 哎呀，夫妻没有不吵架的，话说开了就没事了。
1: 可铁柱还是不声不响的喝酒，哥们儿刚想继续劝他的时候，这个家伙说话了，
3: 别劝了行吗？你想想，我不多喝点我敢回去吗？我
1: 周末的时候，老王来到一家盲人按摩店想放松一下，进店以后，一位戴墨镜的盲人接待了他。老王好奇地问道，
4: 你真的是盲人吗？
1: 当然了大哥，这怎么会有假呢？
3: 我怎么感觉不像呢？
1: 大哥，请您不要用这种质疑的目光看着我好不好，我们可是诚信经营。
3: 上大学的时候，校门口有个小卖部可以赊账，大头欠了他30亿元。
1: 这天大头又去了，他对老板说道，
3: 老板，你找我69。
1: 老板以为他要还钱，高兴地给了他69，没想到这哥们儿转身就走，大声对老板说道，
3: 这回欠你100了啊。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亚楠的老妈和小区的卢阿姨是同事，关系不好，没事儿老吵架。后来亚楠和卢阿姨的儿子谈恋爱都没敢告诉老妈，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1: 更没想到的是，老妈思想很开朗，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同意了。亚楠笑着问老妈，
0: 妈妈，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1: 老妈嗑着瓜子儿认真地说，我看过了，你爸那小子欺负得够呛，斗不过老的就斗小的，哼，气死他。大头老是交不到女朋友，一天他找了一位情场高手请教。哥们儿说，
0: 交女朋友啊，最重要的就是适当的给予赞美，比如他的眼睛飞进了一只蚊子，你就要说啊，他的眼睛好大呀。
1: 哥们儿的话大头记在了心里，周末就约了一个妹子出去爬山，山上那女孩的嘴里飞进了一只蚊子，大头赶紧说，
0: 哇，你的嘴巴好大呀。15岁那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深夜，大头趴在床头点了一根寂寞，
1: 刚抽两口，老爸推门而进，大头习惯性的给老爸发了一根，老爸接过去也点上了，
0: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静谧的时光在父子俩的指尖慢慢流逝，老爸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烟圈，然后淡淡的说道，
1: 等下揍你的时候忍着点，别吵着别的邻居。大头啊，在一个人独自喝着闷酒，一个哥们儿看着之后过来打招呼，
0: 大头，你怎么半死不活的呀？到底怎么了呀？
1: 哎，别提了，失恋了。
0: 不可能啊，你俩感情那么好，不是都约好见家长了吗？
1: 就那天去他们家，到楼下手机没电了，找不到地方，赶紧借了个手机打他电话，结果那个手机显示的名称居然是宝贝，我当时就摔了手机，揍了那个人一顿。
0: 嗨，那这事儿不能怪你啊，搁谁都得急眼。
1: 可是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他爸。小时候，哥哥阿贵总骗弟弟阿豪的钱。有一次，阿贵问阿豪：“你想不想要小贝壳呀？”
2: 嗯，想要。
1: 于是阿豪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都给了哥哥阿贵。晚上的时候，哥哥真的给他带回了一堆小贝壳。
2: 这些贝壳阿豪视如珍宝了好多年，直到有一次他在城里的超市看到了开心果。
0: 记得初一的时候，思想品德考试，老师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父亲的生日，
1: 最后全班就平时经常逃课早退的大头写了出来，老师第一次当众表扬了大头。
0: 放学之后，大头没有直接回家，他兜兜转转去了一家很偏僻的网吧，老板看到他之后说，
1: 哟，又拿你爸身份证来上网啊。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阿豪到浴池洗澡，遇见一个左右手臂分别纹着一头猛虎的光头大哥，他问阿豪，
1: 哼，我的纹身好看不好看呢？
0: 阿豪不敢惹

0: 和老爸老妈一起住。一次，铁柱碰见了很久不见的老同学，晚上两个人约好一起喝几杯小酒。铁柱对老同学说道：“
1: 哎，我老爸呀，真的太窝囊了。”
0: 啊，怎么回事啊？
1: 这都大半辈子了，我爸经常被我妈打到客厅睡觉。
0: 嗨，我当什么事儿呢？人家两口子打打闹闹很正常，咱们小辈儿就不要插手了。
1: 是，他们吵架正常，关键是影响我睡觉啊。那客厅沙发又睡不下俩人儿。阿豪小时候爸妈经常吵架，一次他们吵得不可开交，阿豪在旁边看着也不敢劝。
0: 爸妈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对骂，居然老妈词穷了，一时语塞。阿豪看着老妈着急呀，就赶紧提醒
1: 妈：“快点啊，轮到你了。”
0: 中午下班，老王去了食堂，发现饭菜不合胃口，心想反正离父母家也不远，回去蹭个饭吃吧。他推开门就喊：“
1: 老妈，今天中午吃啥？有没有鱼吃？”
0: 这时屋里传来了老妈的大喊：“三条！”
1: 当时老王这心里就乐开了花，幸亏回来吃饭有口福了。接着就听老妈第二句：“
0: 胡辣。”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环，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决裂，随后两国边境局势日趋紧张。在1969年的7月，一群中国知青扮演了击退苏联武装入侵的主角。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1969年八岔岛事件，知青用手榴弹击沉苏联巡逻艇。上世纪60年代末，一群来自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来到祖国的最北端，怀揣保卫祖国每一寸土地的壮志，时刻准备着抛头颅洒热血。当以往电影中的战斗画面真的呈现在他们面前时，这些从未受过正规军事培训的年轻人，凭着一腔爱国激情，奋不顾身与敌方的正规军激烈战斗。几十年过去了，北疆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是精忠报国、捍卫主权的精神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继承发扬。上海知青到达黑龙江边知青点的第一天，因为拖拉机爬犁要装行李，许多男女知青是步行进入察哈堰的。走到大概晚上8点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忽然看到了黑龙江，江面冰封着，冰上是雪白的，但那天有月亮，月光照在江面上非常的漂亮。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啪啪啪三声枪响，几乎就在身边的树林里升起了三颗信号弹。他们一看这三颗信号弹，马上认为附近隐藏着特务。那个时候不少反特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场景，一个先来的上海干部说，你们不要紧张，这可能是对岸老毛子发过来的定时装置，我们见得多了。信号弹是给知青的见面礼，紧张而又刺激，同时也告诉知青们，今后说不定有机会可以亲自参加抓特务的战斗了。费国良是上海交大附中的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的3月3号，他和几个同学准备去浦东另外一个好友的家里商量，一起报名去内蒙古大草原的事情。在延安东路外滩轮渡口等船摆渡的时候，忽然看到渡口月报橱窗里当天的一张报纸上，有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报道。他们几个人一合计，立即改变了想法，决定报名去黑龙江。1969年的4月底，费国良乘坐卡车到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2-27团工副业4连驻地时，贯穿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条大江。江面上冰排流淌，正是开江的时候。开江是当地的土语，春天到了，冰冻3尺的江面开始融化。卡车司机略带神秘地对他们说，到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江吗？这就是黑龙江，你们到了最前线了。1968年9月8号，北京知青张胜利随老职工李一楚在乌苏里江打鱼的时候，老毛子的597号炮艇，绰号叫大屁股，忽然加速向他们拦腰撞来。两个人迅速改变方向，让船头对着浪避免冲撞，但已经来不及了。 苏建的侧舷刮到了他们的船头，小船直接被撞飞了，腾出水面有一米多，悬空逆时针转了个圈，又重重地落进了水里。岸上掩护的人大叫起来，完了，大家虽然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张胜利后来说，船被撞飞的那一刹那，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仿佛灵魂出窍，掉下来清醒之后，发现船头已经被撞碎了，前舱已经进了水，幸好我方其他船只赶过来援助，张胜利才没有掉进江里。9月12号，秦德利农场渔工在乌苏里江进行鲑鱼捕捞。苏联的597号、598号和509号三艘炮艇和一艘消防艇闯入我生产水域，用高压水龙头向我渔工猛烈喷射。我渔工临危不惧，包括张胜利在内的一些知青和老职工驾驶30只小渔船与敌人勇敢地搏斗和周旋。前几天被苏建撞飞过的李一楚用石头将598号炮艇抱水龙头的苏军士兵打倒了，水龙头跌落在船舷上。另一条唐网船上的渔工陈廷华迅速由船尾跃到船头，向水龙头扑去，在同船伙伴张继印的配合下，拿起利斧将苏598号炮艇的水龙头砍了下来，缴获了证据。这个场面被来拍摄鲑鱼期生产的中央新闻电影记录制片厂的摄影师拍入了镜头。张胜利说，他母亲在电影院里第一次看到这个镜头时含泪高呼毛主席

一想到真的要打仗了，确实很紧张。费国良看到四个苏联人，上身穿着圆领衫，下面穿着靴子，从他们平时下江船停靠的码头方向沿小路走了过来，走到他们驻地宿舍前面看了看，有个苏联人用俄语哇哇叫了几声，隐蔽起来的中国人当然听不懂，也不会出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或许是苏联人感觉奇怪，在对岸天天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人现在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一个苏联人回去了，途中在114航标处停了一下就下江了。在宿舍前的一个苏联人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拿起中国人放在地上的一把铁锹使劲地敲打地面，在紧张寂静的空气中啪啪啪的，仿佛是枪响。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一股浓烟从江边升起，火光冲天，战斗打响了。当四名苏联人登岛顺着小路来到职工住房前时，隐蔽在一号阵地的投弹手上海知青蒋海星向指导员黄德和主动请战，他说让我爬过去先炸船，断了他们的后路。黄德和回答，注意隐蔽，不要乱动，你等会儿，这个事情不要那么急，再看看。蒋海星执意要过去，便携带了一枚反坦克手雷，从草里往江边方向匍匐前进。就在他准备穿越那条小道时，发现一名登岛的苏联人员返回。第一次与敌人面对面的蒋海星大气儿也不敢出，趴在荒草里不动弹。苏联人就在蒋海星面前两米多的地方走过，下江上船。蒋海星慢慢地爬到江边，趴在江坎上，他看见苏艇驾驶舱边上坐着一个人，心想万一直起身来投弹被苏联人发现，那不就当胸一枪白白送命了吗？他灵机一动，事先把手雷的插销插好，然后突然直起身大吼一声。苏艇上的那个人被江坎上突然冒出来的中国人吓了一跳，然后呆呆地看着蒋海星举起来的手中忽然飞出来一样东西，眼前火光一闪，一声巨响，蒋海星扔出的手雷触发爆炸之后还破甲钻进了后甲板机舱的要害部位。一瞬间爆炸声枪声响成一片，我方民兵投弹手随即开始冲锋，手榴弹和手雷纷纷飞向了苏艇，有的用力过大，手榴弹弹出了甲板掉在江里掀起一股水柱，也有的在苏艇上爆炸，苏艇冒出火光和浓烟，船舱进水。二号阵地上的投弹手上海知青冲到了江边，看到苏艇呈前西后东逆向停靠在我岸边，缆绳系在我八岔岛上，由于水大，苏艇甲板只略低于江坎，看不清艇前舷上的编号。他很机灵，将手雷扔到了前甲板船头角落的位置，使起爆角度和起爆时手雷与被爆炸物接触状态都达到了理想程度，手雷钻进了前舱爆炸，巨大的气浪把它也掀翻了。从没打过仗的中国民兵纷纷开枪投手榴弹，有人一扣冲锋枪扳机就打光了一梭子30发子弹，一名苏联人企图从草垫子里逃窜被打倒在离114号航标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名苏联人逃脱跳江逃走，游到二道江子岛上去了。负责通讯的上海知青听到爆炸声和枪声，见另外一个通讯员接到命令已经跑步去内江通知八岔村的居民和边防哨所，要求派船接应，他主动奔到了江边进行增援，冒着船下沉的危险首先跃上了跳板，冲上苏艇进行搜索。此时枪声还没有停，他发现后机舱里还有人，赤手空拳的他随手拿起地上的一个拖把，当当当的使劲敲打机舱盖，用才学不久的俄语单词高喊缴枪不杀。一个年轻瘦高的苏军无奈地爬出来举起了双手，嘴巴里嘟嘟囔囔地喊着，被押解下船，我方人员迅速撤离。

当天晚上，前苏联外交部向中方递交了抗议照会，称一批武装的中国人侵入苏联国境，隐蔽在八岔岛的苏联部分，于上午10时30分开枪袭击苏联航标工作人员，并且使用了投弹筒和手榴弹，打死苏方人员一人，打伤三人，重创苏联快艇两艘。前苏联的学者后来称，八岔岛事件苏方有两名人员死亡。知情揣摩，入侵的苏修舰艇已经被炸毁，还在中国岛上俘虏了苏修入侵者，已经完成了原定的战斗目标。中国民兵也知道苏联边防军不会善罢甘休，凭借自己这点轻武器和所剩无几的弹药，是无法抵抗苏军更大规模的武装入侵的。黄德和指导员立即命令全体人员马上撤退至岸上八岔村内，大伙连回宿舍拿背包行李的时间都没有，就开始匆忙撤退。由于情况紧急和计划的粗糙，八岔岛上的一个党员排长因为负责看管俘虏，在匆忙撤退中已经想不起要回去拿那份他负责保管的知青自行拟定的反突袭作战方案。这份方案被当日下午登岛的苏军在我方宿舍内找到，后来曾作为指责我方蓄谋策划制造了流血武装冲突的证据提出过。但或许也正是这份方案

0: 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世界变化快，前进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6: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7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7日发生过什么事。251年九月七日，三国时期军事家司马懿逝世。1298年九月七日，马可·波罗与鲁斯提前合著《马可·波罗行记》。1923年九月七日，闻一多诗集《红烛》出版。1930年九月七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出生。1988年九月七日，我国首次发射气象卫星“风云一号”。1998年九月七日，谷歌公司成立。2002年九月七日，首届中国企业成功女性大会举行。2018年九月七日，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因病去世。
8: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首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251年的九月七号。历史上的今天啊，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司马懿逝世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来聊聊司马懿的故事。大家之前应该有看过很多有关于司马懿的小说还有电视剧，毕竟这在历史上绝对是一个很有话题的人。要讲他的故事，那得先说曹操。魏武帝曹操用人注重真才实学，看重一个人的能力和成绩，而不是东汉最重的品德、门第和声望。他多次求才若渴，发布任人

为贤的命令，广招天下名士。所以啊，在曹魏王朝建立过程当中，其实他聚集了很多的真才贤士，曹操呢也基本上能够做到人尽其用。但对一个人他一直都看不准，不敢放开了用。这人是谁呀？这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司马懿。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人，也就是现如今的河南，叫做温县人，出身世家门第，是东汉末年京兆尹司马防的次子。曹操和司马防有过过往，知道这司马懿呀、是个不错的小后生。后来呢，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在曹操属下为官，工作是认真负责，作风呢也是清廉自律，可以说给曹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大家知道吗，当时这个社会啊，有一个普遍认为，就说司马懿要比他的哥哥要更出色。那你想想，他本身曹操对哥哥已经有所了解了，那既然要更出色，这样的人才曹操是不是当然要去招揽了？所以在建安六年，也就是201年，他便以司空的名义派人去请司马懿到府中来任职。天下大乱，鹿死谁手尚还不知，司马懿呢当时是22岁，还很年轻呢，不想早早的就和曹操绑定在一起，他还要把自己待嫁而孤，决定婉拒。于是当这曹操派的人到达他家之后呢，司马懿就假装疯瘫在床，哎呀，生活不能自理，疼啊。这来人呢就回去汇报，可是对曹操来讲，他多精明呀，根本不信，派人去夜里偷偷去侦查。哎，不想这司马懿呢就料到了曹操会有这一手，还躺在床上装疯瘫呢。曹操这才相信，放过了司马懿。可见呀，司马懿和曹操他们俩都是精明狡猾之人。司马懿虽说这年纪小很多，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啊没有救国救民、匡扶天下的政治道德印记，完全就是赤裸裸的对个人得失的考虑。建安13年，也是公元208年，当了丞相的曹操呢再次征聘司马懿为下属。他已经知道上次被司马懿骗了，所以他对使者说，如果司马懿耍花招不来，就绑他过来。哎，这一回不一样啊，司马懿学乖了。一方面呢是害怕曹操来硬的，更主要的是这个时候的时局已经非常明朗了，曹操是胜利在望，司马懿觉得这曹魏势力是非常不错的投靠对象。司马懿初来乍到，年纪又轻，再加上曹操内心当中总有一丝不快，在曹魏最初的10年，其实他并不如意，历任黄门侍郎、议郎等专为年轻人准备的小官，并没有具体的工作，主要呢就是和曹操的儿子曹丕往来。不过司马懿这人有个优点，那就是选定了什么事儿啊，人家就好好干。既然投入了曹魏阵营，那就是勤勤恳恳工作，为人小心谨慎。慢慢的，这曹操就把他提拔为丞相属官，留在身边出谋划策。也许是司马懿太过现实，虽说个人能力是很不错，但是曹操始终不喜欢他。也有说法是曹操打击世家豪族，恰好司马懿是中原著名的世家子弟，所以曹操呢就不肯用他。据说这司马懿的长相很怪，有狼顾的本领，就是说能把这脑袋转180度，用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背后的东西。在相术上说这是一个人野心勃勃的表现。曹操呢相信相术，所以终生没有提拔重用司马懿。说到这儿，我都忍不住想要测试一下自己这脑袋能不能转180度，咱们大家伙都试试啊。这曹操呢不仅只是让司马懿担任一些清闲的职务虚职，还告诫儿子曹丕要提防司马懿。但是曹丕不一样，他和司马懿很合得来，尽管有父亲的多次提醒，曹丕呢还是把司马懿作为亲信属官，交往甚密。曹操一死，司马懿的机会这不就来了？曹丕非常放心地让司马懿参与操办丧事，
司马懿也把曹操的丧事办的是井井有条，内外肃然，就是不知道曹操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那么后面的故事大家想知道吗？我们稍后分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前面说到曹操逝世了，那么接下来很自然的变成了谁的天下呀？曹丕和司马懿。紧接着呢，曹丕就提拔司马懿担任丞相长史，在这个相当于曹丕秘书长的职位上，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建立魏朝可谓是出了大力。登基之后呢，曹丕也是知恩图报，让司马懿在曹魏王朝当中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短短五年间，先是担任尚书、封侯，不久呢升为御史中丞，再升侍中、尚书右仆射，最后当上了辅军大将军，还有加己侍中、录尚书事，负责曹丕的政务中枢。曹丕两次伐吴都留司马懿镇守许昌。黄初七年，也就是公元226年五月份，曹丕驾崩，享年40岁。司马懿和曹真、陈群、曹休同受托孤的顾命。曹丕死后啊，司马懿大红大紫的日子暂停了好长一段时间。魏明帝继位之后呢，曹真因为主持对蜀作战，升迁为大司马，获得了建旅上殿、入朝不屈的待遇，达到了臣子能够达到的最高权位。而这个时候，司马懿的境遇就要稍稍坎坷一些了。这《三国演义》当中说呀，魏明帝曹睿继位初期中了蜀汉诸葛亮的反间计，一度罢免了司马懿。司马懿没办法，只好带着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在宛城闲住。正史则记在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六月，魏明帝曹睿命司马懿驻扎宛城，都督京豫二州的军事。虽然比演义的说法要好很多，但是司马懿很自然的还是变相的离开了权力中心。说到底，还是司马懿的权力缺乏扎实的基础，全靠君主恩宠得来的权力还是相当脆弱的。一旦君主易位，原先的权势便很可能会快速的烟消云散。这实实在在的政绩或者私人派系，那才是强大的权力来源。新皇帝曹睿显然不像父皇那样器重司马懿，而是很厚道的让司马懿到外地领兵去了。司马懿的过人之处呢，就在于人家那是干一行爱一行，把现实的思想和超人的才智都用在了干好工作上。当太子宾客的时候，司马懿努力的和太子曹睿搞好关系，如今镇守宛地，司马懿呢就努力的维持地方稳定。这不很快立功的机会就来了。宛城西边的上庸地区，就是现在的湖北西北部一带，由从蜀汉投降过来的孟达镇守。孟达呢和司马懿一样，在曹丕时代都是飞黄腾达，而在曹睿登基之后呢就靠边站了。他暗中和诸葛亮联络，准备倒戈重返蜀汉阵营。这个时候诸葛亮就提醒孟达要注意司马懿，要加强防范。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认为司马懿知道消息之后呢，要先向洛阳的曹睿汇报，然后再前来讨伐，前后反复起码大约需要有一个月的时间，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整军备战。 结果没曾想，八天之后，司马懿就兵临城下讨伐孟达来了。原来司马懿人家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亲自率军日夜兼程来讨伐，大大缩短了时间。孟达惊恐地写信向诸葛亮求援，惊叹道：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最终呢，司马懿是抵挡住了蜀汉和东吴两方面的援军，成功攻破上庸地区，斩孟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这一笔大功就让司马懿有了追逐权势的根基。在看到司马懿的真才实学之后呢，曹睿更多的将军事寄托在

0: 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关注到这儿啊。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事情是七月份的时候，石女士反映的。2021年买房，当时啊，她是在学府路的兴业银行网点办理的贷款。工作人员呢要求必须每年存款10000，共存5年。那最近这个存款也是到期了，她却被告知啊，当时买的不是存款啊，是保险。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坤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接到这个情况反映之后，我们也跟兴业银行镇江分行进行了多次的对接。那么在调查核实之后，银行方面是给出了一个书面调查的一个回复。那么据回复内容显示，首先是对于这个情况的核实，那么经核实，这个石女士实际是购买保险的一位张先生的母亲。那么经过调取张先生在办理相关金融业务的手续材料显示，张先生是于2021年的6月28号在学府路网点开设了借记卡，并且在7月7号购买了一份保险，首期保费是10000元，缴费期限是5年，累计的保费是5年。那么该客户该保险呢是由客户在2025年缴费完毕了。那么张先生在2021年的8月31号在该行也申请了二手房的贷款。那么经过核实和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个对接，那么也调取了当时的一个购买的记录。这个7月31号，这个张先生以及他父母沟通了相关的一个退保事宜，并且在7月14号，那么这方面双方也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相关的和解相关的一个书面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这边也进行了一个查看。那么目前的情况是这样。那么据这个银行反馈，他们也已经和当事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当事人也表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0: 好的。那么就是通过银行方面这次接诉，他们也核实了啊，当时这个客户购买的确实是保险，然后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和这个用户这边他们去沟通协商，包括有相应的一个处理，是吧？
1: 是的。
0: 好的。那么既然投诉人这边也表示这个事情是不是处理到这一步，他也没有其他的疑问和诉求了？
1: 是的。
0: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处理到这一步啊，谢谢张坤。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50，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政风航风热线。我们继续来看到曾先生反映啊，观塘绿苑小区的电梯故障没有及时维修的情况频发。他居住在17/10栋，原本呢是有2部电梯的，但是现在只剩下1部可用。问题从7月中上旬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他并且了解了一下啊，就是整个小区里边呢，几乎每栋楼都有电梯故障的情况。9月份开学季了啊，小区居民等电梯的时间呢势必会更加漫长，这是曾先生给我们反映的情况。那么通过居民的描述以及记者前期的一个采访啊，我们了解到观塘绿苑小区呢物业进行了移交管理，那么物业管理和电梯的维修保养工作目前是不是明确了？9月1号我们采访了南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志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的在线回复内容。
3: 从8月份开始呢，我们一直都在进行的维修。前期呢，街道这边呢也与交产集团呢这个一起来共同商议呢这个观塘绿苑1、2、3期的这个电梯的维修方案。经过他们的会议决定以后呢，聘请了2家维修单位呢在进行维修。
0: 张志团表示啊，曾先生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目前呢，属地街道也要求小区至少保障每栋楼有1部电梯是正常运行的。
3: 3期9月2号之后呢，能够全部的修好。1期、1、3、7、8、10号楼和2期的2号楼、5号楼、6号楼部件呢，有些需要备货，施工单位呢也在抓紧时间的抢修。可能有部分电梯要完全修好的话呢，20个工作日左右。
0: 其实居民特别关心的就是电梯恢复运行的时间啊。在9月1号的时候，张志团也给出了初步的回复。那随后我们在线是回访了一下曾先生。

0: 26分开始等电梯的，送小孩上学出门，我是等了整整5分钟，电梯才过来，并且在今天早上8点钟前后的时候，17-10栋的两部电梯是全部都坏掉了，当时已经有很多居民在打1-2-3-4-5。
1: 就在9月1号我们进行三方通话的时候啊，特别不巧，17-10栋的另一部，也就是唯一在运行的一部电梯，当时也出现了故障，也就是说这个10栋的这个电梯啊，应该说是全部停运了。那么后续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记者也在跟进了解啊。从属地街道的反馈表示，这个上周维修工作呢仍然在继续进行，那后期这个电梯的运营啊，包括维修是不是有进展呢？我们今天再次来接通一下反映人曾先生啊，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曾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您电话已经接入直播了啊，我们跟您回访一下，也是了解一下，就截至目前，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小区里边尤其是您住的这栋楼啊，目前电梯的一个运行情况啊，维修情况啊是怎么样的？
2: 目前我所在的这栋楼两部电梯是都是正常运行的。然后内部坏掉的电梯应该是在上周五的大概6点钟左右的时候修好的。
1: 就是您说的是停运了很久，有2个多月时间的那部电梯是上周五修复完成的，是吧？
2: 对。
1: 好的，那这个其实我们上周也在和街道那边对接啊，属地街道给我们的反馈呢，也是说争取在上周周末之前把那部电梯维修好。那么我们现在确定的就是您所居住的这个17-10栋，现在两部电梯都是正常运行的，是吗？
2: 对的。
1: 从上周五到现在也就3天的时间啊，这个运行状态都是正常的，中间没有再有什么故障啊，或者说临时的停运啊什么的吗？
2: 没有发生过。
1: 没有发生过啊。因为前面您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不仅仅说到了您居住的这个楼栋，整个小区的情况您大概也去了解了一下，对吧？那么目前我们想问一问您，您是不是了解就是整个小区里边其他楼栋的这个电梯的修复啊以及运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目前的话暂时还没有了解过这个最新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您线下有空的时候，如果方便的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您也可以及时和我们联系，好吗？
2: 哎，好的，好，谢谢你们。
1: 好，那您这边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今天是处理完毕了，后期您也关注一下这个电梯它的这个运行状况以及维修保养的状况啊，物业是不是按期定期的来做了，好不好？
2: 行，好的。
1: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回访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曾先生。
2: 好，再见。
1: 好，特别好的消息啊，我们刚刚从曾先生这边聊。

0: 坊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副省参展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家政行业人才缺口超2000万。随着家政服务逐步向精细化、多元化、品质化转变，市场对高素质、专业化家政人才的需求持续旺盛。对此，多部门密集发布一系列政策，为劳动者开辟更多就业创业空间。各地人社部门依托30分钟培训圈，积极开展免费培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此外，国家今年还将推出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搭建和完善家政服务供需平台，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不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近期的运动健身产品消费数据显示，运动游泳运动产品以39.7%的销量占比领跑，紧随其后的是球类运动产品，占18.6%。健身训练产品占17.9%，骑行运动产品占13.9%。从增速看，运动健步鞋、普拉提器械、健身路径销量均超10倍增长，这表明健身正从固定场所走进日常场景，从少数人的自律变成更多人的生活方式。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29度，后天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3: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偏。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依旧来听《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三集。首先，节目开篇，我们从1994年孙悦的《祝你平安》开始听起。这首歌是作曲家刘青受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的主题歌曲。

好，这是永远给人听起来都中气十足的韩磊走四方，唱尽了90年代闯荡四方的豪迈和漂泊。路迢迢水长长是向着远方奔赴的脚步，而人在路途当中心底也会安放一份柔软的情感，当踏遍山河之后也会遇见那一份甘愿放下一切的深情。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既有快意江湖，也有泉浅情歌。接下来的这首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抒情经典，收录在王菲1994年国语专辑《迷》当中的这首《我愿意》啊。歌曲存在两个广为传唱的版本，管弦乐的配器宏大，弦乐层层的铺展，把思念的张力尽数的释放，而弦乐版的编曲克制更突出了人声的质感。王菲的演唱没有过度的煽情，她用气声和真声自然交替，把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那种欲说还休的情愫娓娓道来。

这不只是一首失恋的情歌，也藏着一代人对于往事的回望。岁月流转，这份关于遗憾和放下的心境，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引发很多听众的共鸣。好，接下来是1994年，好像这个人在我们的心中永远不会老，最近的两年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公众面前，来自于林依轮的这首《爱情鸟》。很多年前这首歌是因为旋律，是因为歌词红遍了大江南北，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又因为舞蹈红遍了大江南北。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喇叭牛仔裤、花衬衫、三七分的发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早就不这样穿了吧。

赵咏华把爱情最朴素的模样唱进了这首歌里，他讲的是相守相伴是细水长流的圆满，可世间的感情并不全都是安稳顺遂的，有执手到老的期许，也会有为爱纠结进退两难的时刻。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有一首歌传唱度非常的高，把感情里的心软和妥协刻画得入木三分，发行1997年，由小虫作词作曲，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这首歌时隔很多年听，依旧能够体会到歌里的那份进退两难的心境，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跨时代国民金曲的原因。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依旧要听1993年来自于周华健、成龙、李宗盛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叫做《真心英雄》。后来呢，被周华健翻唱红遍了大江南北，好像那会儿所有失意、落魄、伤心的人都会哼上两句。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平凡人，但唯有努力和拼搏才会让生命焕发生机，然后重新的爱上这个世界。当然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用这首歌的歌词在鼓舞着我们，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会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听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鼓励自己，鼓舞自己，让自己继续向前努力生活。流行纪念册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资规局换位体验打通服务堵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确认部分遇难。

0: 系统呢，它有在叮咬的时候呢，可能会释放一些它身体里面的有毒素的物质注入到我们的皮肤里面。那这个信号呢，如果被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捕捉到了，而且它觉得是一个外来的刺激，那我们敏感体质的免疫系统，它的性格啊、脾气啊，就像很暴躁的，他给他干了一架，然后呢，皮肤上我们就会可以看见红斑、丘疹、丘疱疹，甚至于水泡等等。
1: 就是说，一般而言，被蚊子咬了之后，大家都会鼓一个包，这个是所有人都会有的反应。那刚刚讲到了这些，这个体内比较敏感的人群，他可能就放大了很多倍，是吧？
0: 是的，
1: 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丘疹，大的一个红包啊。但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是这样，是吧？
0: 那肯定是的，因为主要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像普通人群，它的免疫系统比较稳定。就通水点讲，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情绪一样的，那情绪所谓大家都要找情绪稳定性的人。
1: 对。
0: 那免疫系统它也是有脾气的嘛，你把它如果想象成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就比较暴躁。暴躁了以后，你外来一个刺激以后不行，我给你干一架。因为外界环境的刺激呢，它相当于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个抗原，外来的刺激。我免疫系统是识别到它是侵略者，那会跟它干一架。
1: 但是过激了有点，是吧？
0: 对，过激了以后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形成一个伤害。那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它自动保护我们身体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它识别了这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1: 对
0: 我必须要对它进行一个捕捉，跟它打一仗，把它干赢了。
1: 是的，要把它消灭掉，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哎，那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有些人啊，就是每一个人被蚊子咬了之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一个红点点，过一两天就完全消了。啊，有些人被蚊子叮咬了之后，那个包啊，真的得在身上留好久，甚至有些人包消了，但是身上还是会留那种疤。
0: 对，我们门诊上见到的一个，就是大家觉得很开玩笑，觉得很好奇的，就是说，病人来跟我说，哎，你看我去年的包还在，怎么今年又来了？
1: 对，
0: 就是对那种特别敏感的体质，它这个蚊虫叮咬以后不太容易消退。就是甚至延续一年的时间，第二年的时间它也没有完全消退，那就看你这个战斗的级别，你战斗的级别越高，它的反应是越强烈的。就是对人体的伤害也是，就是也不能说伤害，因为它总体来说它是为了保护你嘛。
1: 对对，
0: 多数来了就是干的比较激烈一点。但是呢对患者来说呢它就影响比较大。
1: 对啊，特别是在一些这个门面的一些部位，是吧？看上去这块好像是有点色素的沉着，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啊。
0: 对，
1: 这一年说冬天捂下来了，到夏天了还在，然后呢，这没消掉又开始，
0: 对，
1: 又一年的消。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你会发现哈，蚊子、蚊虫其实不仅仅是夏天了，好像一年四季都有， 是吧？
0: 一般来说呢，我们是七八九这个门诊量最多的时候，就是说夏天，每天每个医生都能接待到，然后呢，就是我观察了一下，就是一般的我们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有散发的出来了，就是说，哎，你能看到那么几天，可能看到一个，哎，这么早都有虫子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冬天是要到，也不是冬天，就是秋末吧，秋末到冬初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患者是在十一月底我们都来看得见。当然了，有些他是出差到外地，比如说
1: 热带地区，
0: 他从那旅游回来。
1: 对对对，
0: 可能是，但是也有散发的，就是比较少。
1: 这个的确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是吧？
0: 对，因为我家住在一楼，我有时候看的那个
1: 蚊子很多，是
0: 吧？然后就是我在十二月初有的时候，我那个
1: 都有
0: 那个电蚊香液，我还一直插着，
1: 对
0: 偶尔能看到那么一两个蚊子。
1: 对，
0: 我说真是蚊坚强，
1: 哎，生命力很顽强，到冬天依然坚挺着。哎，还有老百姓会说哈，就是说如果说能把你的皮肤叮出一个大的包出来的，说这种蚊子毒性比较强，这个您认可吗？而且据说是特别是立秋之后啊，秋老虎哈，这个阶段的这个蚊子毒性更大。
0: 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也不一定对。就是说呢，我们通常看到的丘疹型荨麻疹，一般来说它都不是毒性太强的。因为毒性如果很强的，它会引起这个全身反应， 也会寒战发烧、哦、就是我们那种风蛰伤的那种很厉害的、哦、那个是大的虫子，一般到我们皮肤科来

0: 就诊的他还是以皮肤的症状为主，
1: 皮肤症状
0: 他没有全身症状、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他的毒性并不是太强，关键是看我们免疫系统的战斗力的级别
1: 不
0: 一 样。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的免疫力就是干架干的激烈的程度，我们看一最简单的就吵架、
1: 嗯、
0: 吵一架完了可能还上升到动手动脚了、这个
1: 啊、
0: 那他就会起来水泡、
1: 嗯、
0: 出疱疹，
1: 症状可能就更加的多一些。而且是不是除了蚊子之外一些这个虫子的叮咬也会同样出现这个丘疹性荨麻疹？
0: 丘疹性荨麻疹它不是就是蚊子，不单单指蚊子、
1: 嗯、不局限于
0: 蚊子、跳蚤，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螨虫、
1: 哦、
0: 猛虫。因为螨虫的话你可能要显微镜放大几十倍你才能见着，
1: 肉眼看不到的，
0: 肉眼看不到，太小了。
1: 是的，
0: 所以患者来了以后往往就是说你跟他诊断以后他会有不认可这个诊断，他说
1: 我没有被虫子咬，我没有被蚊子咬，是吧？
0: 对，第一个是我没有被蚊子咬，第二个你说是被虫子咬了，那什么虫子你能告诉我吗？
1: 嗯，
0: 第三个是我居住的环境很好，
1: 很干净，
0: 我天天晒被子，
1: 对对对
0: 啊，我天天在家打扫卫生，环境周围会环境很好。
1: 嗯，
0: 第四个还会说为什么就咬我一个人，我家里有宝宝也在，宝宝一身上都没出现，为什么就我出现、
1: 嗯、
0: 我家先生也没有、
1: 嗯、
0: 孩子也没有，孙子也没有，为什么就我有？
1: 嗯，他不认可自己是被蚊虫叮咬的，是吧？
0: 嗯，说明我们的科普做得还不够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啊，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啊，它到底有哪一些症状啊，有哪一些这个形态的特点呢？
0: 那丘疹性荨麻疹呢，就是病人呢，他主观上是会感觉到很瘙痒，他来的时候呢，往往会跟我们说，哎呀，医生，奇痒无比，这个四个字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嗯、还有的患者呢直接出白一点说我都要痒疯掉了、
1: 嗯、
0: 然后他剧烈的瘙痒患者感觉到，然后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皮肤不同的部位啊，也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不同的形态的皮疹，它会有红斑、丘疹、丘疱疹、水泡，甚至于大泡。
1: 嗯，这被蚊虫叮咬之后你起疹子能理解，最后怎么就生成了这个水泡了呢？
0: 这个是战斗比较激烈，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跟它干架的程度比较激烈，所导致的、
1: 嗯嗯、就会出现水泡。
0: 对，甚至于我们有的患者，你能他，有一些患者的观察力还是比较强的，他会跟我说、嗯、哎，医生你看看我这个包很好玩，上面还有两个眼儿，很小很小的。我说啊，这个就是
1: 虫咬的
0: 叮咬点，因为虫咬的时候呢，它有的小虫子它有嘴气，它嘴气刺进去就像一根针一样的刺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水泡，就是、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眼儿在那个顶端看到。有的患者他会跟你，他观察力比较仔细，他就会跟你说。
1: 那其实这个在临床上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就明白了，你这个就是蚊虫叮咬的丘疹性的一个荨麻疹，是吧？所以刚刚您讲到的医生都已经给判断了，但是患者觉得我不相信啊，对吧？
0: 对，
1: 我没有被咬啊，
0: 他不认，
1: 不认可。
0: 哎，我经常会碰到，就是我们年轻医生那边看了，就是门诊，我们不是几个门诊的嘛，然后年轻的医生说跟他说虫咬的，然后患者会觉得这个我觉得不是。那怎么办呢？有时候跟他科普一下也不是在那么短时间那几分钟你能跟他科普的清楚的、
1: 不是能那么快讲明白的，
0: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外行与内行之间的对话，
1: 是
0: 是不太可以。然后我们的年轻医生说，哎，要不我请我们主任再给你会诊一下再看一下啊，然后我们再会跟他再做一遍科普。这个时候他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哎，我会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不是年轻的不信任你年轻的医生，就是我们年资高的医生也会碰到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夫妻来看的，就是男主人公身上咬了很多包，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身上至少有几十个包
1: 哇，
0: 然后他去了其他医院看的看完以后呢，这个是事后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明显的是一个虫咬性皮炎、叫丘疹性荨麻疹，所以蚊虫叮咬送你红包，这个红包是打着引号的。然后他夫人马上接着讲，你知道吧，他刚刚在其他医院医生跟他说的，他把病历朝桌上一甩、掉头就走了，
1: 不相信，完全不相信，
0: 完全不信、
1: 嗯、
0: 然后我跟他夫人开玩笑，我说你看你家先生脾气 他的免疫系统跟他是一致的，
1: 干仗一样的，很火爆脾气。
0: 我说那现在你怎么就认了呢？他说你现在又跟他说了吗？两家医院都说了，
1: 专家都说了
0: 啊，
1: 结果是一样的
0: 啊，他就认了。当然也有，就看两三个医生，他都觉得难以置信。然后我经常会跟我们同事开玩笑说：“我说我们科普做的不够啊。”我说你看看，比如说像现在内科的高血压、糖尿病，我说人家科普就做得很好。患者一来你说哦，你血糖高、糖尿病、高血压都能接受。
1: 对，
0: 我说我们就仅仅是一个
1: 小小的一个
0: 小小的一个丘疹性荨麻疹。
1: 对，
0: 我说你看患者了，每天都能碰到，就是说我不认。然后有时候我们他们医生带过来说，魏主任，请你看一下这个什么问题。我说他不认是吧？我先问一句，我说是不是他不认？对的，他不认。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为这样一个虫咬性丘疹性荨麻疹来做科普的一个原因所在，是吧？其实如果说患者自己本身知道，哎呀，我在外面被蚊子咬了，他有这样的切身的体验之后，他可能更加容易能够接受。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着一些，我觉得我家里很干净啊，对吧？
0: 对，
1: 我没有看到虫子呀。我怎么会被咬呢？甚至于像您刚刚讲到的，有患者说我家里的人跟我一起同吃同住同睡啊，为什么他们没有我就有呢？的确有的时候患者是会有这样的疑惑啊。
0: 对，我们也会给他答疑解惑嘛。会跟他解释。首先呢，我说我们有的时候科普的时候呢，我个人呢会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他们说，
1: 接地气的话。
0: 对，接地气的。然后你跟他说虫咬他不信，然后我会跟他讲，耐心的跟他说，就是你的免疫系统跟你一样的是有脾气的。那我们所谓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1: 是的，
0: 就是一定是有外来的刺激。那外来的刺激是什么？就是虫咬，虫子叮咬，这是一个外来的侵略，侵略到你的免疫系统了。那你的免疫系统跟他宣战啊，不行，不服就干了。你是外来的，我是保护，
1: 对，保护宿
0: 主，我的主人的保护主人的。但是呢，这样干了以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会提醒你的，其实他也是给我们身体呢，就是你要读懂他的语言，他会表达出来，就是说我的免疫系统开始跟你干仗了，
1: 就比较亢奋是吗？
0: 对，他也会，其实你读懂了他的语言，你就会感觉到受益匪浅。为啥？他告诉你了，这个身体已经接触到虫咬了。那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很智慧的患者，你都懂了之后，你就知道哦，我外出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自己保护起来，
1: 防护起来，对，
0: 对，我们就防在前面。等到你事后已经出现战场了，那你最终你是要来打扫战场的，你是要寻求医生的帮助的。
1: 关键是以后我不能再被蚊虫叮咬了。
0: 对，就是你会有一个意识出来啊，我今年被咬了，那明年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做一些防护的措施。那做好了是不是就得减少我们身体的伤害了？
1: 这个很重要
0: 啊。我有时候会跟患者讲，
1: 防患于未然嘛。
0: 对，我说我你的身体他在用症状告诉你，你下一次怎么办，出现
1: 对
0: 到了这个夏季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应该做好哪些防备，我提前来做，那就可以减少对你伤害的刺激，对你身体
1: 的
0: 伤害。 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那医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验证的这种诊断的方法？比如说像看其他，对吧？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高血压，我们得量一个血压，糖尿病咱们得测一个血糖。这个的话仅凭医生说吗？还是说要做相关的检查，最后有一份报告啊，放在这个患者的面前，你看
0: 增加可信度，
1: 增加可信度。
0: 这个一般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呢，它不像其他的，比如说内科你肺上长个东西，炎症也好，肿瘤也好，你可能会去弄个片子弄照片看一下。那它长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其实我们医生的眼睛就是检查的设备。那我们你长在表面，我们眼睛通过看啊，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讲，也有像你这样的会提出来的，那你证明给我看，你有个东西我认一下。
1: 对，
0: 我说其实不需要，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如果咳嗽了，是不是医生带你照个片子？他说你就这么看一眼都就你再仔细看看。我说不用，我们有经验，
1: 就医生见多了，火眼金睛了，已经是
0: 每年夏天都能见到，你几十年看下来了，对不对？
1: 对，
0: 经验。然后我跟他说，你身体里面看不见的，你看不见，是不是医生也看不见？那我们才存在 CT X 光你来看。那长在皮肤的，你眼睛能看得见，
1: 一眼就能看见，
0: 我们也看得见，这个是简单方便操作，
1: 直观。
0: 我们医生的眼睛看，你那个拍个片子， 你也是给医生看，看图片你也看不懂，你也是给医生看。
1: 对对。
0: 那我们这个你就长在这个皮肤的表面，皮肤它就是你身体的镜子，我们可以看一看。
1: 嗯嗯嗯，
0: 我们很直观的，性价比又比较高。
1: 对。
0: 那皮肤科主要靠医生的一双眼睛呢，因为我天天看。啊，就是看你的眼力见，
1: 对，
0: 啊、就是
1: 对
0: 啊，
1: 训练出来了，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就也就说明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很普通的，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啊。那确诊了之后啊，有人说我这
0: 当然也
1: 主要就是痒的不行，
0: 也有些患者我们会给他做检测，
1: 哦、嗯，
0: 就是例外的，就是
1: 这个做怎么做检测、
0: 就是、的，我们会给他查一个血常规，查出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身体敏感的指标会高一些，就是。
1: 哦，
0: 补充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它的嗜酸性细胞会高。
1: 嗯嗯嗯，
0: 我们能告诉他你这是敏感体质。
1: 嗯，
0: 你的嗜酸性细胞可以达到十几二十几的，我们都见过。
1: 嗯 嗯，
0: 就是不是一概而论，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给患者增加经济负担，能看清楚的就
1: 是的就可以直接采取措施来应对它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1: 那究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进行一个治疗，怎么去缓解啊？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维珍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虽然立秋已过，但是这个天气啊还没有完全凉下来。那么夏秋之交，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再加上部分地区可能湿度比较大啊，像一些啊蚊虫啊这种小禽的节肢动物依然是比较活跃的。可能有些人身上突然间冒出了一片片的红疙瘩啊，瘙痒难忍，有人就因此去就诊了，最终呢是被确诊为丘疹性荨麻疹。那这种皮肤问题啊，听起来哎好像是有这个荨麻疹哈，但实际上它和普通的荨麻疹并不是一回事儿哈，它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字，叫做虫咬性皮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维珍主任医师。维主任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一旦这个确诊了是这个虫咬性皮炎，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丘疹性荨麻疹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0: 那丘疹性荨麻疹对患者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瘙痒程度。
1: 嗯，痒得睡不着啊。
0: 对，奇痒无比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它的瘙痒程度是最痒的。
1: 哦，天哪，是吗？
0: 嗯，
1: 为什么会这么痒？它就是身体的那个免疫，
0: 对，就是干架干得比较激烈。
1: 好吧，那怎么样去止痒，这个就是很关键。

0: 就不太好了啊。
1: 对，各有各的好，就是你免疫系统你的战斗力强有好处，
0: 嗯，
1: 你的战斗力弱你也有坏处，就是细菌病毒来了你抗不住也有的时候，
0: 对对对，
2: 就是，
0: 那除了止痒之外哈，
1: 嗯，
0: 那这个创面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养护，特别是现在天还是比较炎热的，出汗啊，或者每天都要洗澡啊哈，日常的这个清洁咱们该怎么做呢？
1: 清洁的时候呢，就是刚起来疹子的时候呢，我们先，因为有的患者他会下意识的，他不是说刻意的，下意识的会去抓，
0: 嗯嗯，
1: 会去用比较热的水去烫洗一下，因为感觉到立刻止痒嘛。
0: 对，
1: 那从科学的角度来呢，肯定是不可取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一咬以后瘙痒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凉水冲洗一下。
0: 冰水，现在冰水可以，
1: 冰水也可以，冰块也可以，因为你这样呢起到一个，一本身冷呢它具有降低致敏性的功能，就是说你会减轻瘙痒的程度，
0: 对，
1: 第二个呢也减少这个毒素在人体内的吸收嘛，因为它输血管的嘛，如果不是很痒，你自己在家可以处理的，就是我们通常讲止痒花露水也可以用，常备的芦甘石涂一涂也能解决，就一两个包你可以不用到医院去看了，但是如果瘙痒确实很厉害，数量也很多，而且皮疹也形态也很多，有的甚至起了水泡了，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处理，就是你自己处理起来可能措施不是那么多，
0: 对，也不是特别方便，不是很专业，是吧？
1: 对，我们医生会给你做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这样呢便于把这个病程的瘙痒的时间会缩短一些，哎，本来可能十天八天的，哎，现在你可能四五天你就下去了，是我们把它的瘙痒减少到一个影响我们工作最少的这么一个程度。
0: 其实最痛苦的就是一个痒嘛，对吧？因为这是最直观的感受，哪怕你看不到这个包，但是这个痒的你难受，对吧？
1: 对，
0: 痒让你感受到它的无处不在。
1: 对, 对, 对, 对，
0: 但其实只要把这个痒哈、给它慢慢的缓解了之后，其实人也会舒服很多。
1: 对, 对，它也就不会进行一个下意识的搔抓。
0: 对，那不搔抓的话它可能就是自愈起来是不是也会更快一些？
1: 那肯定，就是你抓了以后，可能我们表皮抓破了，哎，抓破了，我们皮肤上打开一个窗口，那细菌来了，病毒来了，它会造成二次感染，二次伤害。你本来仅仅是对毒素进行一个战斗，可是你现在又来了细菌又病毒，我的身体还要去跟细菌做斗争，还要去跟病毒做斗争，那你时间是不是延长了？
0: 对
1: 对，而且你遭受的痛苦也更多，甚至于我们临床上看见的，就是经过搔抓以后，特别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本身伴随一个像一些透析的病人，还有一些肿瘤的病人，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那你经过搔抓以后感染了，甚至引起单独，腿都不好走路了，又红肿又发烧，那二次伤害又来了，甚至三次伤害又来了，
0: 并发症又来了，
1: 那你这样的过程就会很漫长，甚至一个月都没解决问题，本来四五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0: 是的，这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还是要遵医嘱去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一般来讲，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够恢复了呢？
1: 正常的，一般我们患者也会提这样的问题，他说那医生，我经过这样处理以后大概多长时间能好，我说一般在一周左右它就结痂了，结痂了和痂脱落就痊愈了。但是你如果引起了并发症搔抓了，或者说严重的水泡了，那时间就更长了，水泡没有半个月以上好不了。
0: 而且那个水泡就是大家也不能自行在家把它戳破，是不是会感染啊？
1: 对，如果小泡呢你是不用把它针扎破的，因为你可以
0: 自己会吸收，对
1: 对，会吸收掉的。然后水泡如果特别大的，那我们建议医院给你穿刺一下会比较好，因为会注意一个无菌操作嘛。
0: 对对对，更卫生。
1: 而且我们扎水泡的时候，我们会站在医生的角度，就是用专业化来处理。比如有的人水泡在下肢，那我们扎的时候不能可能在你上面扎一个眼，在穿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顺着重力的方向。你水泡在下肢，我在这儿穿刺一个，有水它自己流出来，然后你只要拿个棉
0: 就往下漏掉了。对对对对，
1: 不能在上面，
0: 这很科学。对，
1: 你不能在上面扎一
0: 个，
1: 上面扎一个你要往上挤，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造成伤害，你皮肤扎在这里进行一个无菌操作。
0: 对，这个很重要啊，
1: 就是我们
0: 很细节的地方，
1: 就是会用专业的眼光来处理它。
0: 这个专业的事儿还是得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留下，就虽然说这个疤是愈合了，但是可能会留下来， 一些色素的沉着啊，就像您刚刚讲了对吧、
1: 嗯、
0: 有些人可能说我一个冬天捂秋天冬天春天捂下来了、
1: 嗯嗯、
0: 然后等到夏天一看哎呀居然还在，还有那个色素沉着的印子。
1: 嗯
0: 特别是对于一些爱美的一些朋友而言、
1: 嗯、
0: 啊这个就很麻烦、
1: 嗯、
0: 就
1: 暴露

0: 部位了。
1: 对呀、啊，这个能解决吗？
0: 就是我们当瘙痒消除以后，你可以来医院啊，我们你就跟医生讲，我想进行一个色素的这个治疗，就是让我哎、嗯，明年冬天不要看上去那么。腿上点点的，有穿裙子的时候会有影响、
1: 哎对。对，
0: 可以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皮肤的修复剂啊，皮肤帮助你褪色素的、啊，可以给你使用一下，这样会增加美感，
1: 嗯嗯
0: 就是第二年的时候不会那么丑。
1: 嗯嗯，
0: 腿上一
1: 效就、啊、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效果还是不错的。嗯，可以的。
1: 然后就是有一些暴露的地方，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防晒呢？
0: 是的，如果你因为我们首先你前面是一个炎症嘛，
1: 嗯，
0: 后面会有一些色沉，那经过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就是太阳紫外线照射以后呢、嗯，我们身体会产生就是我们的色素细胞会打开一把伞，它里面的色素其实它也是保护我们皮肤的，因为黑色素以后吸收能量，它就不会热量就不会往下面传导，
1: 嗯 嗯, 嗯，
0: 但是会引起观感上面哎有色素沉着了，
1: 不好看吗？
0: 对，你防晒肯定要做好的，可以进行一些物理防晒。戴个口罩或者现在的防晒神器也很多，可以使用一下
1: 从头到脚，
0: 对，不要让那个光线直接暴露、嗯、特别是啊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嗯、
1: 这个太阳光太强烈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当然一切都不如提前预防来得更加重要、啊、
0: 对、
1: 嗯、但蚊虫这个还好一点是吧？哎，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户外的话、
0: 嗯、
1: 喷那个大量的喷那个防驱蚊的那个水管用吗？
0: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
1: 哦。
0: 因为你想从自然的角度来想，这些小虫子它也需要生存的。
1: 嗯，它也会进化吗？
0: 会，
1: 嗯。
0: 而且有的患者跟我讲，我穿的长衣长裤啊，
1: 还是被咬了
0: 啊。特别是在那个水边，
1: 嗯，
0: 还有灌木丛，
1: 嗯，
0: 还有树林多的地方，我们一般会我们会跟患者讲，就是你下次外出的时候。穿一个长袖长裤，特别是那种我们建议就是松紧口的，就是会哎扎起来
1: 就不会钻进去，不会小虫子，
0: 因为有的小虫子很小，它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那个裤腿很大的时候它会穿进去。
1: 嗯, 嗯，
0: 还有呢就是喷一些像那个止痒的花露水、嗯、它也有那个驱蚊的那种，它有味道在上面，它的作用是起到一些呢那个味道我们都闻起来有一些刺鼻啊，
1: 很呛的，
0: 因为虫子体积多大，它闻到就很呛了，它就减少它朝你靠近。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很坚强的是赶不走的。
1: 哦，
0: 因为它为了生存，它也拼了命啊，
1: 它也拼了命了，就为了吃上这一口，
0: 它要生存下去的。从自然界的角度，它也要生存下去。比如说，有的时候会防不胜防，但是这样以后呢，会好很多。
1: 嗯嗯
0: 嗯嗯，
1: 就是能防止了绝大多数的一些蚊虫的叮咬，是吧？
0: 对，还有你锻炼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就是空旷一点的，
1: 就不要去那些地方，什么草丛里呀、水边啊那些容易有蚊虫的聚集的地方，
0: 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是不要去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虫子也是很毒的。
1: 是的，是的，毕竟你是什么样的体质，只有自己最清楚，是吧？
0: 对对，
1: 就不要再犯。到明年不要再犯今年犯过同样的错，
0: 不要挑战你的免疫系统
1: 是的，当然如果说一不小心中招了啊，有这种瘙痒的难受的，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去找医生啊。
0: 对，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韦主任，谢谢您。
0: 嗯，大家下次见。
1: 好，我是卓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地认为是晚上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下降， 血脑血流灌注减少10%到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俗称，它指的是因脑动脉循环障碍所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出现，但 CT 等影像学诊断未发现有提示血管性或是其他脑器质病变的证据。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有以下的几种表现。第一是暴躁易怒，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乔珊珊提醒，起床之后莫名烦躁想发火，未必是没睡好或是脾气差，还需要警惕大脑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人在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迅速恢复，率先开机，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血流回升滞后，导致情绪刹车失灵，烦躁、低落、敏感就随之而来了。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是尤为明显。二，头晕头痛。当脑部血流灌注减少，人可能会感到头部沉重、眩晕或是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往往因为体位改变、劳累或是情绪波动而加重。三，睡眠质量差。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容易失眠或是惊醒、夜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60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长期慢性脑供血不足是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

0: 们开会。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0: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从来天道起吃龙，眼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连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今儿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春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半晚会，也是一段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8: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9: 欢迎，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没钱了。
8: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9: 敢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8: 不，我们不需要驴，
9: 光要钱。
8: 哎，
9: 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8: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
9: 放。
8: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9: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啊？你会吧。你会
8: 啊？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9: 哎，
8: 取名叫
9: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8: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
9: 嗯。
8: 哦，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9: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8: 啊，你接着会。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9: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
8: 你会你的。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9: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
8: 你接着会。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9: 听了
8: 啊，
9: 你说的嘛呀？
8: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9: 导演
8: 啊，
9: 俺是外行
8: 哦，
9: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8: 那您请讲。
9: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8: 有道理。
9: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8: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9: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8: 我说是
9: 不，
8: 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9: 不是，俺赞助了，
8: 赞助也不行。
9: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8: 给钱也不行，
9: 不行，
8: 绝对不行。
9: 没商量，
8: 哎，
9: 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8: 啊。
9: 刘秘书，
8: 哎，
9: 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8: 干嘛？
9: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8: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9: 广告
8: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9: 唇膏
8: 就是口红啊，
9: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8: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9: 怎么说？
8: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啊！
9: 哎呦，太好了！
8: 行不行？
9: 行了，
8: 这就完了。
9: 这个赞助咱给定了，
8: 是不是？
9: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8: 没有节目可好。
9: 您说说吧。
8: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9: 毛阿敏
8: 在音乐声中。
9: 哦，音乐。
8: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9: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8: 对，
9: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8: 嗯
9: 啊，
8: 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9: 太漂亮了。
8: 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9: 对了，
8: 系着花头巾，
9: 对，
8: 骑着毛驴
9: 啊，
8: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9: 偷地雷，
8: 这不行，
9: 有意思。
8: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9: 手持话筒
8: 走向观众。
9: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8: 边走边唱，
9: 走向观众。
8: 漂亮的，
9: 走着走着呢，就觉得线不够长了，
8: 对，
9: 就倒啊倒啊，
8: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9: 啊，
8: 这
9: 就合理了，
8: 这个绝对不行，
9: 不行，
8: 不好意思，
9: 俺给钱了。
8: 哎也不行，
9: 那刘秘书
8: 啊，
9: 套车吧。
8: 不，我跟你说，经理，
9: 俺还有个
8: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

0: 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1: 哪不行？
0: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1: 刀子刘经理，
0: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
1: （括弧
0: 相当于副科技）。
1: 嗯，哦，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0: 做报告可不行。哎，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哎，谜知道吧？
1: 猜谜
0: 就更好了。
1: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
0: 那天说了个谜语，俺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1: 不，你不妨说说，
0: 太难猜。
1: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
0: 嗯，
1: 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0: 这是
1: 死驴。
0: 嗯，导演。哎呀，这个谜语，这叫
2: 什么玩意儿？这叫
1: 行了，咱都给了。
0: 好，
1: 还有什么节目？
0: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1: 赵忠祥
0: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1: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0: 边走边说。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不，没有。
1: 赵忠祥
0: 拿的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1: 没线，
0: 没线。
1: 那还叨不出来了。
0: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1: 魔术
0: 大变活人
1: 呀！ Yeah，
0: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1: 赵本山，
0: 舞台上放一箱子
1: 啊，
0: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1: 变成一头驴来啊！哎呀，这叫大
3: 副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牛群和冯巩合说的办晚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八马褂》，很多名家都曾经表演过。那今天来欣赏到的，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非常珍贵。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5: 今天呢，咱们唱一段。
6: 最好啊，我拦您呢，还是说，
5: 哎，今天趁着我这个嗓音呢正好，
6: 就
5: 唱这么一段，
6: 就您这嗓音还正好
5: 啊，
6: 哎，您干脆还是说，
5: 我这个唱啊，跟这个其他的唱还不一样，
6: 唱还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
5: 我唱不是梆子、腔儿、横调，我唱的是相声剧种里头的一段。
6: 什么呀？
5: 叫太平歌词。
6: 嗨，
7: 太平歌词您还唱啊？
5: 啊，还唱啊？
7: 那您还唱什么呀？您会不了三段半就完了，您还唱什么呀？您啊，又唱那臭了街的那个段子啊？
5: 哎，我说这话你们小哥两个别不爱听
7: 啊。
5: 你算他今年38，你今年36，我49。
7: 嗯，
5: 我有7岁就说相声。我说的时候还没你们俩人呢。
7: 嗨，那管什么用？
5: 你们俩那肚子都外准有我脚趾头宽敞。
7: 我们就太宰的了。
5: 还告诉您，我唱的这太平歌词，敢说他别人他不会。
6: 你呀，趁早甭唱。您这外号谁不知道？外号叫程妖精。
7: 啊，这怎么讲啊？
6: 三斧子半。
7: 啊，是了。
6: 三段过去就没谱。
5: 二位。今天呢，咱们是当场比武较量。我要唱两段，你们二位要是会了的话，我回去找我师傅，我得提令学习。
6: 哦，如果你要唱完了，我们两个要接不上来，当着众位磕头拜你为师。
5: 今天收你们俩那么个小徒弟，
6: 哎，就怕你收不了。甭乐，
7: 您要是唱可是唱
6: 啊，
7: 您找那新鲜的唱。
5: 当然了。当然了，我唱的没告诉你吗？说相声他不会。
7: 好，
6: 那您就唱吧。
5: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帐陈良万面安，那有一位三气仙王名叫韩信。
6: 不，你们俩打算怎么办？
7: 什么叫打算怎么办呢？我们接上来了。
6: 你接什么呀？您唱这段不叫韩信算卦吗？
5: 你接什么呀？
6: 就这段玩意儿，打有撇了那年就有这玩意儿。
5: 我知道，这算你们二位接上来了。
6: 呸！怎么了？
5: 那么大个子恬不知耻。

0: 我就是溜溜嗓子。
1: 哦，您这溜着嗓子，
0: 当我这唱呢，
1: 这还不算正式唱，
0: 这没唱呢还。
1: 那您唱吧，
0: 唱啊，唱您今天一个字你也找不着。
1: 哎，
0: 啊、
1: 来吧，
2: 你来了试试。
0: 庄姑仙游初登城西，
1: 瞧见了那有他人啊，
0: 骑马的
1: 我骑着驴呀，那扭向回头看
0: 你。这也算您敢会啊？
2: 怎么算呢？他唱上来了，这叫串人方啊！就这段东西您还唱呢？
0: 我还告诉您，您还别生气，
2: 就这段东西，打一有狗那年就有这段东西。
0: 你们这话里可有点缺德。
2: 哎，这怎么叫缺德呢？啊、
0: 你再听听这、那个，
1: 您看。
0: 有一个大姑娘，背把溜球，
1: 身量儿不高，就过了鼓楼。别看大姐儿，她身长到了九丈九。别唱了，
2: 这不黑的影儿吗？
0: 咱们呢，就是大伙。
1: 是啊，
0: 这不是拼命，谁给谁撅了，谁就露脸了。
1: 不是您能唱，您接着往下唱。
0: 是我能唱，我不就会这三段吗？
1: 啊，就会三段。
0: 你这不撅谁吗？这
2: 那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0: 应该你捧着我，我捧着你，大家捧柴火焰高，瞅你们俩有能耐。
2: 哎，让你说你不说，你可是唱啊！这唱什么呀？完了吧？
0: 你们二位有能耐不是？你们二位说没我了，明天我改行，你甭管了。哎。还是咱们三个人说，
3: 甭说说什么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0: 我说一个，你给刨一个；唱一个，刨一个。
3: 干嘛呀？干嘛呀？
1: 这何必着急呢？您再唱一个。
3: 你们慢慢说。
2: 你走干嘛呀？
4: 那么你唱吧，我们接上来了，你嫌寒碜了，你打这就走了，就不干这。
0: 这么寒碜，他人有脸树有皮，你得说这个。
2: 那么你就不干那个了，是打今个就不干了，是以后总不干了，就是这会儿不干了
0: 啊，永远不干了，这怎么着？
2: 永远不干了
0: 啊，
2: 走，
0: 哎，
2: 走，好，走没关系。
0: 你把马褂给我脱下，你说怎么意思？哦，马褂是你的
2: 啊！
0: 我问问他，火心里到底鱼儿帮水，水帮鱼儿。
1: 您等点生气，您穿这马褂是人家的，
0: 你管得着吗？
1: 不是我问
0: 啊，啊是他的，是你的不是？
1: 不是我的，
0: 啊、不是你就甭管。
1: 不是你要是人家就给人家，
0: 那、啊、凭什么给的？给的我穿什么呀？
1: 啊？
0: 给我穿什么呀？
1: 那像话吗？
0: 我凭什么给的呀？
1: 人家东西你凭什么不给人家？
0: 啊，给他要卖了呢？
1: 他卖他卖私了，你也管不着啊？
0: 那我就不能给？
1: 你为什么不能给呢？
0: 他我不是没马褂吗？
1: 人家的马褂你没马褂就不给人家了？
0: 啊，我这啊是啊，我这马褂也不跟他借的呀。
1: 你跟谁借的？
0: 啊，跟他媳妇借的。
1: 还是跟他媳妇借的也好吧，那也是人家的马褂。
0: 是啊，你听着呀，我穿这马褂有穿马褂的理由。
1: 你白穿人马褂，你还有什么理由啊？
0: 穿条这马褂可不容易。
1: 有什么不容易的？
0: 前些日子我有个人情，我没有马褂，你说出问的没有马褂怪寒碜的。我想王志成那有件马褂，我但凡有马褂，我也不愿意跟他借去。你这我就穿这，不是你得说这个啊？是不是啊？那么我上他那儿去，他没在家。
1: 嗯，
0: 他没在家，他媳妇在家呢。我弟妹，我你把那个马褂拿出来，我穿一穿。这媳妇就把马褂拿出来了，我拿着衣裳要走，这媳妇把我给揪住了，跟我直哭，就是说大哥，我穿您点事情，说世臣呢进来呀、啊、改了脾气了，在外头说话云山雾罩， 东一条着西一扫帚，时常啊一说话让人一问呢，问个张口结舌，回来他就跟我抬杠，他说您呢、啊、遇见事成的时候他要说话着三不着两的，您给他兜着点儿，是这么大的事情，我穿这马褂我白穿，挺出力气还难呢。
2: 那你出什么力气呢？你也没出什么力气，不是吗？再者来说了，那么你就这么点事儿，那么你就穿一辈子下去了，是怎么着？
0: 我干嘛穿一辈子呀？你们容我缓个这步，我坐了，我再给你。
2: 好，什么？没那事儿
0: 啊！
2: 您回家都穿脏了，这么办？你干脆你还给我送礼怎么样？
0: 我后天还有人情呢。
2: 你什么后天有人情？那你多少送礼啊？
0: 我后天呢？晚八点半。
2: 不，明儿早晨，明儿天一亮你给我送去。
0: 天亮你还没起呢。
2: 那不行啊，你接长钩扔过去，我还有事儿呢。
0: 就这么着，明儿个下午六点怎么样？
2: 下午六点，我等不了。这么办？你上午九点钟给我送就行了吧？
0: 咱们三点钟怎么样？
2: 下午三点
0: 啊？
2: 那不行，这么办？正午十二点，今儿正我挨家等着你，你给我送去。
0: 一点钟这回行了吧？
2: 这么办？一点半行不行？
0: 一点三十五我给你送去行不行？
5: 五分钟你们俩还捣鼓什么呢？
2: 好了，我就一点多钟我在家等着你。你穿的在意点，
0: 我还告诉你，我穿平底穿的还在意，我穿那点是你们你在做的时候想着袖长点，
2: 袖长干嘛？
0: 我穿着合适，
2: 你穿合适，我穿着不合适了。你看这褶子，哎呀，这怎么都油了这儿哈？
0: 没有，这就是刚才我抱孩子呗。
2: 嗨，你穿马褂抱孩子干嘛呢？你在意点，明儿个，
0: 明儿个什么？
2: 下午一点半。
0: 一点半吧。
2: 一点半给我送去，一点半给我送去。
5: 您这人说话倒是
0: 什么呀？
5: 您有的地方着三不着两。
2: 谁着三不着两？我
5: 啊、
2: 嗯，哪儿那是？我没那事儿，他这是胡说八道。就凭我这样的人，我能说话着三不着两？云山雾罩，我有那地方吗？再者来说，咱净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块走啊？咱能说话着三不着两的吗？咱净交什么样的朋友啊？我没事，我总跟齐白石老先生在一块谈，聊聊，说说，研究研究字画，或者我就找老舍先生，我们在一块研究研究剧本。我经历这样的朋友，你想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他我的学问大，有的时候说话呀，小笔啊，深奥一些个呀。有的人一般呢，他文化水平低，他理解力不够，他不懂，是这么回事情。你想我就认识这样的人，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头些日子我就同几个朋友我请客吃饭去了，
5: 嗯，
2: 这到那个哪儿，到这个森龙
5: 啊，森龙
2: 啊，知道吗？
5: 啊，知道
2: 啊，金胡同
5: 不错
2: 啊，我们吃个便饭，就是坐那聊一聊谈一谈。到了森龙了，刚一上楼，我们挨那儿吃的是中餐。
5: 中餐，
2: 那不中西餐吗？
5: 是，
2: 就靠那个楼窗户，一进去大半横，进去早一点，刚生火也不是怎么着，你屋了好些烟。我咱们把那个窗户打开，靠这儿咱们放放烟，我们就在那桌子那儿坐着呢，我们就喝了点酒，喝了点要点白酒，要点啤酒，没要什么酒菜，来了一个沙拉子，来一个沙拉子，我们这吃着，回头把菜盘子就拿过来了。

0: 爸，您可能还没睡醒呢，许。
1: 谁没睡醒啊？谁没睡醒啊？
0: 你没睡醒。
1: 我怎么没睡醒啊？
2: 我是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0: 您这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呀？
0: 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1: 啊啊！
0: 还没有脑袋。
1: 对的。
0: 有脑袋他也飞不上去啊。
1: 哎，他就飞上来了吗？
0: 废话，哪有这事情？
1: 你问他去啊，他知道啊。
0: 啊，真有人知道
1: 啊。
0: 您先等等，咳嗽吧。我跟您打听点事情。
3: 这个马褂我明儿个呀，一点半钟准给他送下去。
0: 马褂事情我管不着。您听说吃饭打楼底飞楼上一只烧鸭子？
3: 啊，吃饭吃烧鸭子呀？那有
0: 什么？我、哦、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的
1: 啊？
0: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
4: 顺楼底下往楼上的飞烧鸭子
0: 啊？
3: 我临时喝多了是怎么样？
0: 谁喝多了？这
4: 酒气熏熏的，
0: 我昨晚喝酒了，
4: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我就知道没有这事情。
4: 我明儿一点半给你送去，
1: 一点半，一点半，一会儿都不行，都退了，都退了，
4: 有什么不行啊？
1: 那么咱们吃饭那个打楼底往楼上飞那烧鸭子扔到咱们那桌子上的，那烧鸭子你没吃是怎么着啊？飞那烧鸭子没有？你吃的没有？
4: 顺
1: 楼底往楼上飞烧鸭子，你没吃着吗？刚烤得的，烫手。
4: 就那天咱们几个人吃饭
1: 啊。
4: 飞那只鸭子呀？
1: 啊，飞那只烧鸭子。
4: 是啊，谁说的？
0: 他说的。
4: 他说的。
0: 没有。
4: 有。
0: 这事儿可真新鲜。飞烧鸭子。
4: 这个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0: 就是啊。
4: 在哪儿吃的呀？
1: 不就是在森龙吗？
4: 哦，森龙，对了，是森龙。是烧鸭子呀，
1: 烧鸭子刚烤得。
4: 你说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0: 你问我哪知道啊？
4: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啊？
1: 啊，
4: 这个没。你说这烧鸭子怎么飞上去了呢？
0: 啊，你说呀、啊？
4: 是啊，它不能，它就飞上去了
0: 啊？
4: 它就飞上去了？
0: 那怎么会能飞上去呢？
4: 我当然它要，它打个飞，它就飞得上去。
0: 它打个
4: 飞，它也飞不上去。他你不明白，
0: 我怎么不明白？
4: 这个你听的新鲜，你听的新鲜，
0: 嗯，
4: 人家众位听的也新鲜，连我听的都新鲜，
0: 你听的也新鲜。
4: 可是我没看见了，就听着新鲜了。在那天我呀亲自眼见，哎呦，就这么飞上来了，
3: 就是这么样的事情，明白了吧？
0: 你说什么了？我明白了，
4: 这不是这不这这
0: 你啊怎么飞上去的？
4: 这怎么这你说这你这飞上去了
0: 啊？
4: 这个烧鸭子还没脑袋
0: 啊？
4: 这个他没脑袋怎么飞上去呢？
0: 就是啊，
4: 当然他这个。接应着飞上去啊，就是在这没有脑袋它飞上去了。
0: 哦，没有脑袋飞上去，
4: 有脑袋它飞上去。
0: 怎么着？
4: 是这个
3: 北京有句俏皮话你知道吗？
0: 哪句？
4: 说你没脑袋苍蝇你瞎撞什么呀？没脑袋苍蝇它瞎撞，它没脑袋鸭子也瞎撞。
0: 这不像话呀，这
4: 撞来撞去的就撞到门儿去了。
3: 这么样的事情明白吗？
0: 不像话
3: 啊。
0: 我问你它怎么飞上去的？
4: 怎么这个烧鸭子，
3: 烧鸭子，它是当然它得。

0: 他这个豆抡他这个豆抡他的那天呢，他是盗御马去了，他把御马盗回来了，他正走在那儿，他饿了呢，他买点烤白薯吃，
1: 这像话吗？这个
0: 即便卖烤白薯的少给他饭量了，豆抡下了御马，拿起虎手双钩来了，两人刚要打起来，那么杨四郎呢跟豆抡呢俩不错，杨四郎过去，这完了，就这么等的事情，
1: 你先等等吧啊！
0: 杨四郎哪朝的人呢？
1: 是啊，
0: 窦敦哪朝的人呢？卖烤白薯哪朝的人？
1: 是、啊、杨四郎，
0: 他们仨人能见到一块吗？
1: 杨四郎宋朝啊，
0: 啊，窦敦呢？
1: 窦敦哪朝啊？
0: 窦敦清朝啊，
1: 啊，清朝怎么跟宋朝会碰上了呢？
0: 就是啊，
1: 哪儿啊？
0: 谁说的？你说的？
1: 我。是我说的吗？
0: 可不你说的吗？
1: 啊，这窦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啊？说他们能打起来吗？
0: 你问我干嘛呀？你窦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呢？这窦敦呐，
1: 你快脑袋干嘛呀？
0: 这个，哎，对了，这是这么当的事情。
1: 怎么当事？
0: 这个事情啊，他就是呀、啊，人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1: 嗯，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是，
0: 他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就这么档子事情完了，
1: 怎么一档子事情啊？这是啊，你说什么了？
0: 这个窦敦呐，
1: 啊，
0: 他是
1: 那天咱们怎么，咱们不是往东去了吧？
0: 对了，往东去了，往东了，这森农界在这个金玉胡同啊，西口入南了，往东呢，就过了这个东安西城的北门了。过东安北门啊，那窦敦呢，就是那么就出来了。哎，对了，
1: 这不像话。
0: 对了，他出来了，
1: 他怎么会出来了？
0: 他这不有吉祥戏院吗？这个窦敦呢，不是那真正窦敦，是唱戏的那窦敦。这窦敦呢，唱盗御马，这人有点啊胃病，下来又饿了，吃里沟，买一毛钱的烤白薯去，卖白薯的行人给他分量小一点，这窦敦呢出去了。哎，这可不对，你天天在这儿摆着。今天给我小分量，就买白薯的，没错，谁也不少给。窦敦说：“你怎么会不少给？”我又有，这窦敦呢，他是胃病闹的，一着急把秤给撅了，卖烤白薯都不答应了，把火剪抄起来了，你撅我的秤。窦敦呢，跑进去了，他没有家伙呀，他刚到马回来，就把虎手双钩抄起来了。你要干嘛？
1: 在场上的这么会儿功夫啊，去那个四郎看母。杨四郎啊，顺场上下来了。
0: 你说这窦敦怎么别人打起来了？这你在街上这么站着好看吗？这个进去吧。可是把窦敦给推到里头去了。他不是真人，他是这个戏台上的事情。
1: 哦，唱戏。
0: 哎，明白了吧？
1: 对，你要这么说还像句话。他是这个唱戏的杨四郎、
2: 哎、是不是有这么
1: 唱戏的窦尔敦？
2: 那么他叫什么呀？
1: 不是刚才你说那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2: 这不是
1: 杨四郎过来那里去？谁
2: 还是窦尔敦的？这看
0: 这么活动，您别往后再说话，您把那人名带上。您光说窦尔敦的这个杨四郎啊，谁听着都别扭。
2: 他不是我说话不是爱抄劲儿，
0: 是您爱抄劲儿。今天我这又出汗了。
2: 您可真有胆，你真能说。我干，我说没关系，你这马褂你穿，你的过年就带高松去还不行吗？过年
1: 最好您有钱就是多做几个马褂才好。
0: 我聊聊吧，我能走行吗？
2: 我再聊聊，再聊聊。他那个人呢，他根本他就叫窦尔敦，你们啊，窦尔敦，他
1: 应该得呀，带上个唱戏的窦尔敦呢，跟卖烤白薯打起来。
2: 他我就是
1: 后来又出了一个演员呢，是杨四郎给劝的架。
2: 他
1: 这么可以说、
2: 哎？他不也叫杨四郎，那不也叫窦尔敦吗？
1: 您那么混轮着说，那谁听得明白？
2: 可你呀，他没那么大文化，你就听不懂，你知道啦？
1: 您说话也超劲儿。
2: 那么看完了热闹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待一会儿我就躺着睡觉了。我正睡着呀，就听，嘟嘟嘟嘟，在我们那个院子有蛐蛐叫唤，我最喜欢是蛐蛐。
1: 是啊，
2: 我赶紧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我说逮这个蛐蛐，这个儿不小啊。我到院子这么一听啊，嘟嘟，没在院子，
1: 哪儿呢？
2: 在我们那个街门口呢。
1: 这蛐蛐还真老棒啊，
2: 个儿还真不小。我到了街门口，嘟嘟。没在我们街门口，
1: 在哪儿呢？
2: 在胡同口外头呢。
1: 哦，
2: 到了我们胡同口外头。

0: 枪，嘟嘟，没在胡同口外头，
1: 在哪儿呢？
0: 在丰台呢。
1: 啊？
0: 我到了丰台，我一枪，嘟嘟，没在丰台，
1: 在哪儿呢？
0: 在天津呢。
1: 嚯！
0: 我到了天津，我这么一枪，嘟嘟，没在天津，
1: 在哪儿呢？
0: 这蛐蛐在唐山呢。
1: 啊？
0: 我到了唐山，我一样，一听嘟嘟，声音特别的大。我找了好几天，我才找着这个蛐蛐窝。
1: 嗯，
0: 这蛐蛐窝呀，嗯，有这个礼堂这么六个大。
1: 嚯！
0: 我找好些人，我们就拿铁锹、镐头，我们就挖这窝，挖这蛐蛐，挖来挖去，打唐山挖到山海关
1: 啊，
0: 才把这蛐蛐挖出来。这蛐蛐蹭往出这么一蹦，我一看它这个身子呀，有七列火车那么长。
1: 嚯！
0: 这蛐蛐这个须呀，有电线杆子那么老憨
1: 啊，
0: 就他那个眼睛啊，有500株电灯泡子那么亮，就这个大蛐蛐让我给逮住。
1: 您先等着吧，哪有这个事情啊？
0: 你问他去呀。
1: 我，哎，挖蛐蛐挖出一个蛐蛐，那脑袋比这堂还大，
0: 不知道。
1: 身子跟七列火车似的，
0: 不知道。
1: 两根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0: 不知道。哎哎哎，
1: 眼睛电灯似的，
0: 不知道。哎哎哎，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1: 哎，怎么他说你也不知道？
2: 我把马褂给他了，
1: 马褂给了。
3: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扒马褂》，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

0: 爱情电影来自于许茹芸和熊天平的完美合作。歌曲的切入点很有意思，歌词一开始就告诉所有人，这是一部虚构的电影，然后整首歌都在这个设定里展开，把爱情里那些纠结执着全部放到了电影的剧本当中去演。许茹芸特有的芸式唱腔和熊天平清澈透亮的高音交织在一起，互相衬托，像是在对话，又像是在各自诉说着心事。而整首歌的编曲也带了一点点电影配乐的味道，听的时候你甚至会有一些恍惚，好像真的在看一场爱情电影，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
1: 如果爱不那么深，
0: 爱情这东西有时候是两个人的相守，有时候是一个人的等待。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一片遥远的白桦林当中，一个女孩用了一生的时间等一个再也没能回来的人。朴树，白桦林。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从遥远过去传来的清幽的歌声，听到这些歌，我相信你的心也能够得到宁静。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陆润秋江、情系邻里、白鹿主题民俗文化活动，在民俗讲解、手工创作的互动中，唤起大家对本地生态文化与传统习俗的共同记忆。来听通讯员陈冲、记者周恒的报道。
2: 本次活动围绕本地白鹿节气的传统习俗设计内容，设置了民俗文化分享、节气主题手作、秋日养生知识普及三大环节。
3: 大家也感觉到了，现在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对不对？
2: 志愿者首先结合镇江本地秋日饮食、日常调养的地域特色，讲解了白鹿节气的民俗渊源。古时，镇江地区的居民会在白鹿时节祭玉王、饮白鹿茶、喝白鹿米酒，认为秋鹿清润，有滋养身体的功效。不少老镇江还有制作茱萸香包、绘制秋江纹样书签的传统，寄托希望家人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手工制作环节，居民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制作茱萸布艺挂饰，手绘秋景主题团扇。现场不少老年居民还分享起了自己的秋季生活经验。77岁的居民葛秀英：
4: 秋天的时候不是要烘衣了吗？就是把这个长衣服拿出来，一定要把它洗洗。还有的话呢，那个草是大的啦，一定要拿出晒晒晾晾，吃也是吃烂的。不要吃生火的。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秋日养生知识展板，志愿者结合白鹿节气、秋燥调养、饮食宜忌、日常生活起居注意事项等实用内容，向居民讲解季节性养生的科普知识，提醒大家根据时节变化调整饮食、合理运动，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陆雅：
5: 这次活动我们特意选了居民熟悉的本土习俗主题，既是传承老镇江的文化记忆，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互动拉近邻里距离。接下来我们还会结合不同节气推出更多接地气的民俗主题活动，让居民在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社区的文化服务更有温度。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
1: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

0: 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半生风雨半生寒，一壶浊酒敬流年，回首过往半生路，七分酸楚三分甜。
5: 老夫人冯氏要劝说儿子归降河东，晋王李存勖非常的高兴啊，决定要带着人马陪老太太去齐沟关。军师张承业说，王家千岁呀，这个大可不必，老夫人关前殉子，即使单廷圭不降，他也不会伤害生身之母，这本来是人家家的家事，您要是带着人马一去呢，单廷圭这面子没地儿搁了，反而是适得其反。我看就让小姐跟老夫人还有太叔刚三个人去，这就完全可以了。晋王点点头，张先生所言极是，老夫人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啊？啊，行啊，我们娘儿仨去吧。我儿子这个人呢确实好面子，以前呢他和千岁闹得这么僵，要是这么多人跟着我，我这一说让他归降啊，他放不下面子该耍浑了。老夫人了解儿子呀，那大伙儿就别跟着去了，让太叔刚单廷娇跟着老夫人去就完了。赶车的还没走呢，正好拉着老夫人去齐沟关。赶车的乐了，嘿，这回我算抄上了啊，又多拉一趟魂儿。等老太太再回去呀，还得坐我这车，我还不用放空车回去，这趟魂儿我算拉着了，来回脚啊。他怎么想咱们就不说了。再说这娘儿仨呢来到齐沟关下，老太太一撩车帘冲太叔刚说话了，孩子你冲着关上给我喊，就说单廷娇的老娘来了，让他出关前来见我，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不听老娘的话了。太叔刚这嘴还挺甜，
6: 娘儿，我这就去叫我哥哥出来啊，可有一件呢，我得嘱咐嘱咐您呐，等我哥哥出来以后，甭管他听话不听话的，您千万可别动真气，把您老人家身体气坏了，哪个值钱呢？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呀？他不听话呀，咱们再另想辙。
5: 老太太一乐，嘿嘿，你这孩子呀，是真招人喜欢。别看长相挺糙啊，但是这嘴挺好，还知道惦记我呢，怕你哥哥把我气坏喽。单廷娇在旁边听麻烦了，拿脚一踹太叔刚，
6: 别光耍贫嘴啊，你到底过去不过去啊？ 太叔刚大嘴一咧，嘿嘿嘿，我这不是为了老娘身体着想吗？怎么会是耍贫嘴呢？行嘞，我这就遵夫人和老太太的将令，到关前喊话。
5: 说着话，他俩脚一踹蹬，催马来到了关下，冲着城墙之上高声呐喊：
6: 我说城上的军兵听真呐，马上就回禀你们家元帅，叫他吹三通打三通，刷牙洗脸换身新衣服出来迎接，就说呀他老娘到了，要好好修理修理他这个不听话的儿子，赶紧麻利的去，出来晚了别说他老娘打他屁股蛋子。
5: 城上的军兵这么一听，什么元帅的妈来了，这可不能耽误着啊，下边可说了，元帅要是出来晚了就得挨打，他要挨打了我们能好得了吗？领头的不敢怠慢，撒脚如飞呀，噔噔噔噔噔，顺马道下了城墙，跑奔了帅府。来到门前跟守门的军兵一说，守门的领着他去见元帅。单廷圭正在这儿跟袁行钦商议军情呢，自己的妹妹嫁给河东的大将了，这是让他感到最为难的事儿。妹妹来到了两军阵前，说是奉了老娘之命要劝说自己归降，自己没同意，把妹妹给撅回去了。他肯定得回家把老娘请来呀，老娘要是真来了，自己该当怎么应对老娘呢？一头是忠，一头是孝，简直是难以取舍呀。正说着呢，军兵来报：大帅，您的老娘亲到了。
6: 哦，河东派了多少人马跟着我老娘来的呀？
5: 回大帅您的话，连赶车的都搭上，一共来了四个人。
6: 好啊，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5: 把当兵的打不下去，单廷圭看了看袁行钦：
7: 袁将军，看起来齐沟关这一仗我是没法打了，我老娘来了，如果他劝说我归顺河东，我是绝不能降。单某深受大燕皇帝知遇之恩，无以为报，绝不能做这背主逃敌之事啊。我们老单家跟老李家有仇啊，想当年我的老祖先单雄信也是死在大唐的刀下，单某没有给祖先报仇已经是奇耻大辱，所以我是誓死不保大唐。李存勖是不是真正的李唐后裔，这个并不重要，但是他打的是大唐朝的旗号，我就不能归顺于他呀。既然老娘来了，我就得听老娘的话，齐沟关以后全靠你了。我卸甲归田，带着妻子儿女回家，时候高堂老母，耕种锄袍，归隐山林，做个山野村夫，是永不出世啊。
5: 他这么一说，袁行钦站起来了：
7: 单元帅，您也别把话说这么绝，刚才军兵进来不是说了吗，他们一共来了四个人，估计呀，也就是老夫人和您的妹妹妹夫，还有个赶车的车夫，我跟元帅咱们两个人出去，您把老娘接进城来，您妹妹呢肯定也得跟着进来，您那个妹夫太叔刚要是拦着由我对付呢，要是他自觉自愿的跟着进来，那是最好不过了，老夫人一定是受了李存勖的挟持了，您把老夫人接到城里来也就没事了。单廷圭想了想，一拍大腿：
6: 嘿，对呀，我这是沾事儿得迷呀，河东的人也没跟着，就是我老娘自己来的，我把老娘接进城里来不就完了吗？这么简单的事儿，我怎么想的那么复杂呢？袁将军，你这就跟我出城吧，把老娘请进城来。
5: 袁行钦一伸手把单廷圭拦住了：
7: 元帅且慢，这个事儿呢说简单呐，它也不简单呐，也有可能他们想利用老太太把元帅引出去，事先埋不下人马了，想抓元帅
5: 让我们开关投降，您呢还不能掉以轻心呢，那依你说该招怎么办呢？咱们呀做好两手的准备，要是能顺利把老太太接进来，那个太好了。如果说他们有伏兵呢，咱们也得有准备呀。您可以让这个田中田良两员副将在城门口啊领着3000兵随时接应，要是老太太实在不愿意进来呢，我一招手啊，让他们哥俩派几十个人把老太太抬进来，只要老太太到了咱们这儿了，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您也可以放开手脚抵挡进军了，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好啊，就一员将军之言呢，他让亲兵把副将田中田良叫来了，嘱咐他们，你们两个人呢领兵在城门等候，我跟袁将军呢出去接老太太，实在不行你们就听袁将军的，他一下命令你们就出去把老太太给请进城来。田中田良说声遵令，出去怎么点兵咱先不说，单说单廷圭、袁行钦出了帅府，乘跨坐骑开关落锁，过了吊桥就来到了齐沟关外，俩人啊没带一兵一卒，来到老太太车辆之前，单廷圭翻身下马，欺身跪倒，我小的孩儿善宝给老娘亲请安。袁行钦在旁边呢也是躬身施礼，小侄袁行钦给老夫人请安呐。冯氏老夫人一掀这车帘儿，没理他儿子，先跟袁行钦说话，哎呀，袁将军您可不要这样啊，老身一个乡野村妇可受不起您给我请安呐。老夫人您客气了，我与单元帅同殿称臣，平辈论交，是您的子侄之辈呀，您当然受得起。冯氏夫人不再往下和袁行钦说话了，用手一指单廷圭，宝儿啊，我听你妹妹回去说，为娘让你献官归降，你不同意是吗？娘啊，孩儿深受大燕国皇帝重恩，定当是食君之禄，报君之恩，献出齐沟关是绝不可能啊。再说您也不是不知道，河东晋王虽然是皇家赐为李姓，他也算是李氏的皇族，咱们老单家与李家有深仇大恨，不共戴天，而焉能福报河东啊。老太太听儿子说完了，摇了摇头，宝儿啊，我且问你，老李家和咱们老单家有仇不假，这都多少辈子的事儿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个不识唐肃绝食而死的，这还说什么此仇不共戴天呢？就算是真有仇，时隔多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呀，这事儿啊早就该过去了。还有你说的深受大燕皇帝重恩，要死心塌地的保大燕皇帝，儿啊，这是你做的最糊涂的事儿啊。第一，刘守光建越称帝，他这大燕国有人承认吗？第二，刘守光坏事做绝，有悖人伦，乱杀大臣，是个暴君呐。第三呢，他们老刘家给你什么好处了？把你安置在四战之地当挡箭牌，封你个元帅就算是重恩吗？很明显他们这就是要拿你当炮灰呀，你还觉得挺美呢吗？单廷圭跪在地上，老太太不发话，他始终不敢起来。老娘的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可是你说因为就这么几句话自己就投降河东了，门儿也没有啊。您看咱们说隋唐也一样，五爷单雄信明不明白天下大事啊？明白。知不知道斗不过大唐啊？知道。可是他就是想不开呀，这个弯儿就是转不过来，谁劝也不行。最后啊， 英雄

0: 末路实为可叹呐。就连善宝他爹善良善子纯也是一样的性格，总想着跟大唐朝对着干。他有四个同族兄弟，善兴善旺善茂善盛。想当初啊，皇朝在扎崖山招兵买马，他们就参加了反唐义军了。善良也要去，可是家里就他哥一个呀，高堂老母无人奉养，去不了啊。等到老娘亲没了，皇朝兵败死在灭朝山了，他那四个族弟呀也战死了，天下军阀割据，反唐的势力也不少。据善良看来呀，这些人都难成大事，唯独朱温可以独挡一面。可传说朱温这人品又不行，善良呢也就没出山，心怀大志难以施展，最后落了个抑郁而终，挺年轻的就交代了。单廷圭也是老单家人呐，祖先遗传的血统，脾气秉性也是这种人，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就是执念太深，他放不下。老娘说他，他心里不服，想顶嘴，可他又不敢。袁行钦看出单廷圭的难处来了，二次抱拳拱手：“老夫人，小侄觉得呢，您劝单元帅归降啊，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不如啊，您跟我们先进城，看看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去。这俩小孩啊，长得别提多可爱了，还有我那个嫂夫人也是非常的贤惠呀，咱们先进城，让元帅呢给您摆上酒宴，一家人关起门来慢慢聊，这岂不是好啊。”老太太一绷脸儿：“袁将军，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知道，他多少次想把我接到这儿来享福，我都没来，要不然我为什么还住我那个小山村呢？齐沟关呢我是不能进了，我就问我儿子一句话，他是降与不降，为娘的话他是听与不听。”单廷圭让娘给问的没法说话了，跪在地上低着头是一语不发。袁行钦暗想，老太太不去我也得让她去呀，干脆我来硬的吧。说着话呀，他过来呢就拉这马车的缰绳：“哎，得了，老夫人，咱们还是先进城吧，先让您儿子尽尽孝道。您不愿意在这儿住呢，过几天呢再让单元帅把您给送回去。”他过来这一要硬拉这马车进城啊，单廷娇可不干了：“哎，我是姓袁的，你算哪根葱啊？干里有你，湿里有你呀、啊！你瞧你这话怎么这么多呀？我们家的事儿你管得了吗？这是要动硬的事吗？你可真是错翻了眼皮了。”说着话他一抬腿呀、啊、从鸟着沟德胜环上摘下来丈八扫鹰乌龙戟，扑噜这么一抖就奔了袁行钦的梗嗓咽喉了。袁行钦这是大将啊，能让他扎上吗？身子往后这么一撤，这一戟没扎着。这个节骨眼，单廷圭不能不说话了：“老妹子，你这是干什么呀？袁将军也是一番好意，你拿刀动枪的要把人伤了怎么办呢？快把病人给我烧起来。”单廷娇一瞪眼珠子：“大哥，老娘说话你都不听了，你还拿当哥哥的派头教训我呢？你凭什么呀？我也问你一句话，老娘的话你到底听不听？如果不听，咱俩是恩断义绝。从今天开始，你没有我这个妹妹，我也没有你这个哥哥了，谁也别废话了，你马上拿兵刃去，咱们两个人是疆场一战呢。”话都说得这么僵了，袁行钦也不请示单廷圭了，冲城墙上一招手：“田中田良何在呀？出来把老夫人给我接进城去。”他满以为这么一说话呀，田中田良就得带人出来把老太太抢进城去，哪知道啊，话说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哎，怎么了这是？没听见呢？没听见我再喊两遍吧。袁行钦又喊了两遍，城墙之上还是没有动静。这回别说他奇怪了，连单廷圭都奇了怪了。田中田良干嘛去了？俩人睡觉去了？这还能干点正事儿不？单廷圭、袁行钦正在纳闷呢，城墙之上闪出来田中田良两兄弟。田中拿手一扶这垛口，一阵的冷笑，袁行钦呐，别嚷嚷了，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今儿也不能给你们开城门了。袁行钦这肺都快气炸了。田中，元帅跟我在外边呢，你不开城门了，你这什么意思呀？难道说你造反了不成吗？啊呸，我造反了？我看你们要造反，要倒卖这座城池才是真的。单廷圭他妹妹嫁给唐将了，他妈到这儿来劝儿子归降，他能不降吗？你和单廷圭俩人在屋里头嘀咕什么呢？我们可没听见呢。是不是要假借着把老太太接进城来，我们哥俩一开门，唐兵顺后边就杀进来了？你们俩呀，在外边给我们演戏呢是吗？别来这套，我们俩可是皇上派来看着单廷圭的。来人呢，把单廷圭的媳妇儿子闺女全都给我押上来。姓单的，你不是要投降吗？你不是厉害吗？今天呢，我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杀喽，让他们死在你的面前，我看你呀能把我怎么着。感情啊，田中田良还真是刘守光派来监视单廷圭的。这俩小子有个妹妹呀嫁给刘守光了，他们俩呀也算是国舅啊。为什么每次单廷圭都自己亲自出战呢？这俩小子他使唤不动啊。单廷圭前脚出去说接老夫人进城，他们俩呀就长了坏心眼了，觉得这个单廷圭跟袁行钦呐要倒反齐沟关，立刻就把单廷圭的家小给抓起来了。那么这俩小子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

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

0: 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抢抓晴好天气，我市部署水稻穗期病虫害二次防控；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我国西南地区新增江海联运大通道；韩国民调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37.4%，创任内新低。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我市水稻大面积进入拔节运穗的黄金期，这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转折点。然而，近期稻粽卷叶螟、鹤飞虱等2000害虫随气流大量迁入，穗期病虫害防控进入最吃紧的攻坚阶段。专家呼吁广大农户务必抓住晴好天气窗口，落实二次防控，全力守牢丰收防线。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秋风送凉，稻浪翻滚，在我市广袤的田野，水稻正值生命活力最旺盛的运穗阶段。然而，近期的阴雨天气让田间湿度持续饱和，为千飞害虫安家落户和病害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是植保植检站站长朱有礼。
1: 最近的风雨天气啊，从外地带来大量的稻粽卷叶螟啊、鹤飞虱啊等2000害虫迁入我市稻田危害，那也有利于稻瘟病等病害的侵染流行，特别是在先稻田、杂交稻田、前期防治不佳、白叶明显的稻田以及目前长势特别嫩绿的稻田有偏重发生、局地大发生的一个风险。
0: 面对来势汹汹的病虫害威胁，抢抓农时就是抢收成。针对当前复杂的防控形势，市植保部门已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书，要求广大农户分时段有重点地落实科学用药措施。
1: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农户朋友们，9月初没有做好防治的，要抓住近2天的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防治；已经开展防治的，应在9月10到12号期间做好穗期病虫的二次防控工作，重点控制鹤飞虱、卷叶螟，预防稻瘟病。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荆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身、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

0: 这是麻酱烧饼，这是萝卜丝饼，这是假鸡蛋的啊。这个，你的，来，吃吧。王组长，您找我。
1: 老何，老何，
0: 怀东省委书记何军边刷牙边走进办公室，他匆忙和郑寒江、王成点了点头，又回去继续洗漱了。
1: 你们省委书记，他找你。作业迟吧，他等一会儿呢。
0: 王成递了一份材料给郑寒江。那就边吃边看。
1: 何军洗漱完毕，回到了办公室。这时，郑寒江神色凝重地看完了材料。
0: 有意见，说说。
2: 院长，拿出点血诊的精神来啊！你看，我快请你吃饭了啊！王组长，这份报告写的不客观，非常不客观。这前六大条我同意，但是说实话，老生常谈，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科学它有定数，也有变数，没有概念限制的绝对真理，它是不存在的。 这420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我们綦江没人了吗？这么多年，綦江大大小小的地方我走过很多，我给市政协提供的环境保护报告是每年我要花2-3个月时间做田野考察的。您比如说这一条，说綦江的水污染重金属超标，铜超标7.4倍。
0: 可是我今年冬天采样的时候，3.1倍，最高没超过5倍。请问这7.4倍是怎么来的？
2: 它的数据符不符合科学标准？实验室是哪家？还有这个，对湿地这个问题，我的意见也不相同。我去年给市政协的工作报告我就提到过，湿地保留很重要，但是保留不意味着不做开发利用，可以在上面盖一些平房，啊，像洛杉矶、日本的名古屋北海道，用原木做地基，搞一套封闭型的环保材料，然后再做一套。 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完全可以利用吧，然后花钱雇一支专业的园林团队，把那些个大根系的树啊、伤水土、伤养分的这个树全部得拔掉，培植芦苇丛，种一些个小根系的树。你像桑树这个银杏树，让水土保持平衡，做一些旅游开发的工作，完全可以的，得把它利用起来呀。所以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相互依存的，它们不是互相牵扯的，它不存在这个概念啊。
0: 这种不渐入的状态太粗暴，非常粗暴，我接受不了。
1: 省委书记何军和督察组组长王成听完这一番言论，相视一笑。
3: 你看看啊，你把我们綦江黑得一无是处，总得有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啊，
0: 秦桧还有几个想法的呢，这叫什么公道话呀？
4: 对不起，二位领导，我是学环境保护的，我看到这个。
3: 说心里话，我心里很难接受，所以刚才我不好意思。来来来来，咱们接着吃啊！哎呀，昨天我被他折腾了一宿啊，拿着这个报告开我个人的批斗会。来，使劲吃啊！有什么不同意见，吃饱了跟他吵。今天我跟你站一边。
0: 好家伙，就不奉陪了啊！有意见没问题。这421条。
1: 有没有捕风捉影？有没有不真实的地方？你要仔细回答，
0: 郑寒江。这份材料我是要上交中央的。
1: 纪委副书记严哲独自坐在会议室里，他在灯下把所有和王武相关的人物都梳理了一遍。他正想得入神儿。
5: 市委书记廖宇正和市长李子平推门进来。
6: 你早晨要不是给我打电话，我都学王五了，一头扎綦江里得了。
7: 廖书记，你别这么说。
5: 我省书里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您二位就过来了。
6: 我们过来听听您的最新进展。那记者领导都在问王五怎么死的，王五怎么死的，辛苦严书记给我们说下情况。
7: 昨天呢，我把这个审查重点放在了郑。

0: 江身上。他身上有几个疑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呢，他是最后一个见到王母的人。这几个小时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事儿还存疑。第二个疑点呢，就是我们在王母同志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封他要寄给郑寒江的信。您看看。
1: 廖宇正拿起一个物证封装袋看着。
2: 救救齐江，这话什么意思呢？他不跳进齐江就是救了齐江了。中央督察组这个意见呢，你这我是想要整改，但是得有一个牵头人呢，得有一个懂这个环保专业的这样的人做这个事儿啊。
0: 我昨天审了他一晚上，以我的经验来判断呢，
2: 我们不能讲经验，讲证据。
0: 没证据。
3: 没证据。
0: 他就跟我说这个王武同志喝多了哭了，关于这封信呢，他说他不知道，确实也不知道，他没寄出去过，是吧？我呢就给他用了点技巧，也没什么用，我怕他是这个压力太大了。再有这个社会面的排查呢，我们也接着往下进行。
1: 市长李子平注意到了桌上的那张人物关系表。
3: 廖书记，你看这上头还有我们俩。
4: 是，就是全面一点吧，这些人我已经排除了。
5: 这廖宇正，你看这李子平他就都排除了，你看他是还有我呢。
2: 这有我们俩也没事儿。
5: 是是是，
2: 不管涉及到谁一定要查清楚。好好的为什么要跳江啊？你这样我怎么去解释？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找我谈呢？我那么不好说话吗？那么不让人信任？你跳江都敢
6: 财路了是吧？这是什么问题？这是观念问题。第二，决定了执行力度。哎，你不管干什么肯定要侵害一些人的利益啊，但问题是这些人是谁？企业的纳税大户啊，港澳台海外的投资，这是市财政的重要来源，怎么取舍？咱上面手松一尺，那底下就宽了一丈啊。第三，就是法律监督问题，环境保护啊，必须有详细的法律条文作为支撑。那不能说你说一套我做一套，那就乱了套了，那没法管，没法干啊。有行政力度的支持，有法律条文的支持，二者缺一不可。
7: 制度疏漏需要补充条文，这得你出来送到人大会议同意通过，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是在行政上加大支持力度，这个我是可以同意他的。廖宇正是个明白人，他一定会给他最大的支持。如果连他都做不到，郑院长，你就来找我，行不行？
6: 哎，书记不是说假设吗？不，
1: 省委书记何军和王成一唱一和，劝说着郑寒江。
6: 假设吗？不是，怎么？
8: 老何。刚才郑院长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那你作为省委书记你得立个军令状啊，空口无凭，这谁会相信呢？我听着都心虚。
7: 军令状我肯定是要立的。
8: 好，昨天晚上我俩的会没有白开啊。
6: 哎，不，二位领导，咱们刚才的前提是假设，我是一个教书匠啊，
9: 从来没有机关单位干过，没有任何经验，
6: 当官是怎么回事我不了解，搞科研研究啊，教书这我擅长，其他的我真不行，别耽误了大事。
8: 营里面再考虑其他的人选，或者都有关。
6: 哎，王组长，这个报告我拿回去，认真的看，认真的学习，我贡献我的专业知识，全力以赴。您看，
7: 好。我就希望听到你的专业意见，这个报告你拿走。
10: 齐江啊，隶属上游，是这次中央督察组的重点。
7: 王武同志出事以后呢，昨天组织部开会，大家一致决定要大刀阔斧的使用人才，培养人才，你接替王武同志的位置，主管齐江。

0: 江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我希望你能够为齐江办些实事，我一定做你的坚强后盾。我给你三个理由，三个条件。这第一个理由啊，你最熟悉齐江，最爱齐江，常年做户外考察，这份经验难得。第二个理由，你是专业环境学者，你面对的都是实际问题，现在呢，让你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从书斋里走出来，这就是份担当。孔夫子说，当仁不让于师，我不希望你是一个说空话的人。第三个理由，你年轻有干劲，如果你到了这个位置上，你真的觉得自己满腔热血最后一事无成，你随时给我打报告，我特事特批，马上放你回学校当老师。三个条件嘛，第一，遇到什么难题打电话，我到现场。第二，在环保问题上，如果有人故意违规，不管什么级别的干部，坚决处分。第三，那421个问题打了所有齐江人的脸，你很生气，我也很生气。
1: 第三，我和贺书记做你的坚强后盾，我们两个一起为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你就大干一场，有责任咱们一起共同担当，好不好？我不会置身事外的。
2: 郑寒江临危受命，他几经权衡，郑重地站起身来。
3: 二位领导，我愿意用我的专业所学，为齐江的百姓，为齐江的环保事业做一份贡献。我很愿意这么做，很高兴这么做，这不是套话，这是我心里所想的。

0: 能表达心中所想。
1: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2: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3: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

0: 排和男双女双的银牌。今晚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一起来复盘一下国羽的表现。2026男排亚锦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今天3-0战胜新西兰队，收获两连胜，提前拿到8强名额。更多话题稍后详细讨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同样在继续进行，有强强对话，也有意外冷门，更有轻松的大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回顾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在日本进行，今天的 B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男排3-0击败新西兰队，收获两连胜，提前出线进入8强。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白雨露获胜夺冠，连续第3次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另外她还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昨天举行，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尽管由于更换了超额的动力单元部件而被罚第19位发车，但仍然拿到冠军。另外一位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排名第二，红牛车手维斯塔潘拿到第3名。美网方面，昨天的男单第4轮，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8号种子希尔顿获胜晋级，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历经2盘抢七，0-3输给了11号种子蒂亚福。女单第4轮，2号种子萨巴伦卡、3号种子佩古拉、6号种子诺斯科娃获胜晋级。双打赛场，女双第2轮赛事7号种子组合张帅、蒋欣瑜获胜晋级。关注一下欧洲足球，英超联赛第3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了切尔西，埃弗顿最后时刻进球2-2绝平曼联。目前曼城和阿森纳都是全胜，排在积分榜前2位，切尔西落后3分排在第4，曼联则只有4分排名第11。西甲联赛第4轮，巴伦西亚0-5不敌巴塞罗那，巴萨四战全胜排名榜首。其他比赛，阿拉维斯5-2大胜奥萨苏纳，马拉加0-0打平莱万特，西班牙人1-1打平塞维利亚。
1: 决胜时刻，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1金2银。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童可欣。童老师晚上好。
2: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最近的这个世锦赛包括中国大师赛，如果我们合并在一起来讨论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国羽是双打能够进入决赛，但是单打很遗憾无缘决赛。所以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至少从状态上来讲，最近国羽的双打就比较强势，而单打可能还在调整期。
2: 从这两站高级别的赛事结果来看呢，直观上感觉确实是这样的。3个项目呢都有这个组合双打组合进了决赛，但是男女单打没有走到决赛。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呢连续的征战伤病呢对于单打主力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这段时间不论是男单还是女单啊，部分核心球员他的训练连续性被打断，很难保持这个完整和高质量的备战周期，所以说他就直接反映到了大赛后半程的战斗力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呢也不能简单概括成双打强单打弱，双打这边确实呢有一些成熟的王牌组合托底，也有不断涌现的新人，这个人才的厚度是确实肉眼可见。但是呢我觉得单打的球员呢他们可能现在就是集中，正好伤病出现的比较集中，所以说呢临场把控方面呢，在这个多轮高强度的对抗情况下，临场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呢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客观的现状，但是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0: 正好说到单打，多说一句，因为男单大家普遍这个希望是看石宇奇，石宇奇最近就像您说的，一个是身体状况，再一个呢无论是世锦赛还是中国大师赛，这感觉呢这个状态都还需要再加点油，但是马上就要亚运会了，有的球迷现在比较担心说石宇奇这个状态到亚运会上能调整过来吗？您的分析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石宇奇一些时间吧。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状态就是石宇奇在比赛当中呢感觉到关键时候体力跟不上了，其实他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有伤病的影响，再加上这个连续的作战，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的时间又马上在眼前，他接下来好像还要去丹麦参加一站比赛吧，就是他报名参加比赛了，就是在这个亚运会

0: 到来之前还是有一定的历练的这个机会，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伤病管理现在是我们单打运动员马上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好说。我觉得如果运动员的状态没有发挥出最好，我们应该给他们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高峰和低谷。
1: 是双打方面呢，国羽最近几个单项都有新人表现不错，比如这次中国大师赛鲍黎静、曹子涵打进了女双决赛，可能对他们这个组合呢球迷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关于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对年轻组合确实是本次大师赛上一个惊喜啊！他们配对时间不算太长，排名也不高，但是呢，进了750的决赛，而且半决赛还打败了这个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淑娴。其实呢，后者应该说是我们更看好的，本来就是说在女双这个项目当中应该更有这个冲击实力的，但是呢，能够通过一个三局的比赛赢下了，我觉得说明这一对年轻的组合呢，确实是有相当强的这个基本功，已经到那儿了。但是在决赛当中呢，就暴露出年轻选手的这个短板了，就是大赛的经验不足，关键分的处理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其实呢，在这两位球员当中呢，我觉得可能鲍黎静的这个临场呢，就是大赛的压力对他来说可能更大一点，但是曹子涵呢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做球呀，还有临场的一些小灵动的发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一些实战的检验，他们的综合的能力才能够得到提升，抗压能力也会得到保证，就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历练。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杀进决赛已经是让我们的球迷感到眼前一亮了。
1: 是，希望这样的惊喜以后越来越多。再说说男双的何济婷和任翔宇啊，其实也不是新组合了，但是呢一度这个状态是有起伏的，这次拿到了男双的亚军。如果考虑到世锦赛两网组合拿到男双的冠军，大家就会想，就是以前说大家经常讲男双世界排名前20甚至前30的组合，说好像对对都有机会，但可能个个都没有把握。但是这样的大赛，我们连续两站都能够进入到决赛，还能有拿到冠军和亚军的这样一个成绩，怎么看男双状态的提升？
0: 我觉得何济婷和任翔宇呢，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我也在转播当中介绍了，他们两个是因为就是队内调整的原因，所以就是临时拆队了，造成了积分清零，所以他们到这个大师赛之前的赛前排名只有70位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路从上到下打到了男双的决赛，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男双的训练还是非常有体系的，因为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那个印度的黑塔组合，从之前的交手记录上来看，他们并没有战胜这个对手的经验，而且呢，在这个决赛当中呢，他们第一局是赢了，可能看过这个比赛的球迷朋友都是感觉到非常兴奋，因为当时感觉这个何济婷和任翔宇有可能就拿下了，从此改变跟对手的交锋记录。但是事实上来看呢，对手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呢。但是连续两站比赛呢，进入到决赛，我觉得我们说明呢，我们的这个男双组合其实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积淀的，而且这一次呢，其实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多队的男双都在我们家门口的这站750赛事当中得到了历练。任翔宇和何济婷呢，他们的发挥算是非常的出彩，最后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冯彦哲和黄东萍啊，作为这个混双的头号种子，在昨天这项比赛当中也是中国队唯一拿下金牌的这个项目啊，这一对组合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羽毛球的这个精髓，以及他们在场上的，你像黄东萍那种眼神，还有在场上那种局面的把控哈，关键分的处理啊，就是面对从来没有打过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对手，那对实力真的很不弱的，那个许邦荣就是那个马来西亚的男子运动员相当的强，后场的进攻这一板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萍能够及时调整充分的发挥出他们两个组合的这种默契度，发挥出大赛的经验，守住了头号种子的荣耀，也守住了国羽的这个荣耀哈，保证了我们在家门口的这枚金牌。所以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萍是我在本届比赛当中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这个喝彩和这个肯定的球员，非常非常棒。
1: 确实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同感，就是尤其是不是说他们没有碰到困难，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是您刚才说的默契那个词儿，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支持，两个人彼此之间这种临场充分信任队友，然后及时有效的这种调整，确实是经过时间岁月洗礼和磨练出来的。另外我们还发现混双还有朱一俊、李倩，对吧，他们也打进了四强，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0: 对，这个小将朱一军和李倩呢，其实虽然是半决赛输给了那个决赛的对手，就我刚才提到的马来西亚那个许邦荣和赖佩君，这也是一对新组合。虽然两位选手都是老将了，但是他们两个搭档是新组合，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多少出奇兵的这个意思。我们之前并没有对他们这样的组合有过研究。虽然这个小将输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整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有锐气。特别是这个赖佩君那个。在整个比赛当中，他34岁了哈，就是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强网特别的这个积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小将呢表现的敢打敢拼，虽然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但是我觉得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新生代混双的冲击力，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其实呢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已经在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在三个双打项目当中，中国队的这个板凳的厚度，或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梯队建设是完成的非常好的。相比而言呢，现在我觉得单打方面，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我觉得在梯队方面呢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薄弱，有一点就是说年老，就是说年长的运动员或者说资深的运动员伤病比较多，而年轻的运动员呢还没有就是担纲大任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整体的客观局面，确实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双打的一些新老球员呢都有非常多的收获。虽然单打没有闯进决赛，但是不少场次也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我觉得结合目前的就是队内的伤病身体的现实原因，回去好好复复盘，我觉得对后面大赛都是有宝贵的积累，在下一个奥运会周期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和调整，还是对国羽应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1: 是看到困难，看到不足，当然更看到希望，是吧？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也谢谢董老师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中国大师赛最新的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来关注的是排球。男排亚锦赛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3-0击败新西兰队，提前拿到小组出线资格。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时刻。这场球中国队打得怎么样？比上一场打印度是不是有进步？
2: 这场球总体而言就是我觉得比打印度要好。啊，就是一场比一场好，这是表现出来的。虽然就是说这场比赛也暴露出来，比如说有时候一传不稳，有时候会混乱，有时候会短暂的短路。但总体而言，首先是结果不错，3-0啊，一局没给。还有一个呢，在对方冲击下呢，我们还是顶住了。你比如说一开局哈，一开局就因为新西兰队是我们很少碰的队伍。他国际排名虽然靠后，但是他在一些热身赛中也曾经就不久前吧啊，比如说3-2战胜了德国队啊，这是令男排联赛中有时候我们中国队都没法战胜的球队。有的比赛还打得不错的。那么新西兰队这次来呢，也是全队是冲击者的姿态，所以你看第一局一开始，我记得新西兰队是4-1吧，就发球，就因为我们跟这队伍很少接触，所以对方发球呢一凶起来了，确实我们也难以抵抗，就有一段时间，因为对方发球呢，其实对方啊没有心理负担，发的比较彻底，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失误就失误，所以说呢，他这个强势发球不是说他的发球水平有多么高，是他就那一段时间啊，就是表现的比较这个无所顾忌，但后来随着中国男排的这个拦防体系啊，我觉得拦防体系还是做的不错的，封杀了对方的信心。而且呢，我们的发球呢逐渐也出来了啊，我们的发球出来了。还有呢，全队呢相对而言，第一场而言呢比较稳定。你比如说这个张琳印啊，张琳印是比较稳定的点。还有一个呢，温子华就接应啊，就在第一场比赛中，这个印度啊很不稳定，就是开球可能基本就能开到观众席上去，就是这个。但这场跟西南的比赛，就是他发挥的是比较稳定的，接应和一个主打主攻。这两个位置一稳定，就心里踏实多了。而且呢，这个，像张德佳和彭世坤也好，李武镇也好，这三名非常优秀的副攻，就现在，他副攻的往前的封杀能力真的很强，还高点快攻能力。这个新西兰的这场比赛啊，就是说，目前我觉得我看着比赛的时候呢，也在想，就是说，我们目前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日本福冈。这支中国男排是目前中国最好的球员都在那里，就是无论竞技状态、伤病的把控， 还有乔恩的个人能力，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就是我们因为挑的全国，不管在国内联赛全运会的表现，还是国外联赛表现，都是相当出色的球员，在中国男排就在打冲击亚锦赛冠军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就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2: 但后面就很难说了啊，就是我说后面很难说的是比赛对手越来越强，而且真的很多的不可预知。
1: 后面的待会儿我们详细再说。我特别关心这场比赛赛后海宁指导有没有比较个性的表达，因为我们记得上一场打完了之后虽然赢了，他对中国队尤其是后面两局的这个表现是不满意的，还当时有一些金句，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2: 那今天的表现呢非常的温和，这是我听到的，就是国际排联亚排联的那个官方那个主持嘛，对吧？
1: 嗯，
2: 现场的他的用英文的表达，还是我觉得是这一年来我觉得表达最温和的一次，最温和的一次。也说了说自己的不足啊，说了自己不足，我觉得这个时候海宁还是在鼓励，因为我们。

0: 我们看到曼联本场比赛他在最后关头还把卢克肖达洛特换下去了，换上了马兹拉维和约罗，正是因为这两个非专职的边后卫在场上，所以曼联后来陷入了混乱，被埃弗顿攻入了扳平的那个进球。所以现在曼联的问题就是中场缺少这个防守的后腰，只能等待巴莱巴复出，而后防线除了两个中卫相对来说还不错，就马圭尔和蒂马，但他的两个边后卫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今年夏天也没有补强，所以曼联的问题在于防守。而这次的问题在于他们今年夏天买入了太多的高身价球员，但这些球员并没有马上验证出他们的身价。你像本场比赛马尔穆什他是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其他的比赛表现平平，对吧？你像托纳利这种身价上亿的这个中场，他也并没有体现出他的价值。所以说热刺在今年夏天变阵非常大的情况下面，主教练德泽比还是需要让这批球员尽快的适应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阵痛期，等到真的磨合好之后，热刺应该不会像前两个赛季一样为保级而战。
1: 但是就不知道他这个磨合期到底有多长，另外球迷们到底能给他多大的宽容度啊。我们再说说西甲，西甲这一轮最大的一个看点是皇马输球了啊，穆里尼奥迎来了回归之后在皇马在西甲的首败。但是呢也有的这个球迷讲这轮其实你要看场面，看皇马的机会那是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差，所以也许这个输球只是个意外。
0: 那从比赛来看确实是一个意外，因为皇马他射正就高达八次，而且
2: 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们呀，
3: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4: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5: 但是故事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0: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0: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2: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呢真的来了，要是这孩子才相信。
0: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3: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
4: 解放后小栏目孙敬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5: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6: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3: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张老板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0: 刚才在歌曲《我们的小喇叭》的结尾，语言表演艺术家乔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文化学者作家冯骥才、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也都表达了他们对小喇叭的祝福，并且分享了他们关于小喇叭的往事。那么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0: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我在
4: 马
3: 路边捡小
4: 绿萝卜。三毛，对，一点不错。
5: 我是小木偶，
6: 名字就叫香叮当。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8: 对，
7: 啊啊，是那时候。哎呦
9: ，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7: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小青蛙。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9: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然后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7: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9: 小朋友，
7: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

0: 为什么吃喳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进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
1: 那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来了，嘣，从里头啊蹦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2: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0: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开始了30多年的小学教书生涯。在工作时间最久的惠文第一小学，孙敬修不仅教语文、算术、常识、音乐、美术等多个科目，还负责全校的各项文体活动。语文课上讲杭州西湖，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西湖、苏堤、断桥和三潭印月，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兴趣。业余时间，他组织孩子们排练盲人摸象、葡萄仙子等话剧、歌剧，寓教于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孙敬修为孩子们讲故事。这一次，他的心情大不相同。坐在话筒前，孙敬修激动得甚至有些哽咽。他说，我又到电台来讲故事了，我真的太高兴了。从普通的小学教员到广播里的故事爷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经于1984年出品了纪录片《故事老人孙敬修》，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片段。
3: 人们赞美蜡烛精神，说它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说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里我要赞美的是一位具有蜡烛精神的人，他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孙敬修。

0: 小朋友，孙悟空啊，听说师傅让白骨精给捉到洞里头去了，孙悟空啊，可着急了，立刻架起云地鸡公噜棒，救师傅去了。正走到半道上啊，就听见那嗡了哇了咚咚，呵，这是什么事儿啊？低头一瞧啊，呵，好几个小妖啊，这吹打呢。还有四个小妖啊，抬着一个轿子。
1: 孙老师从事儿童教育事业，给儿童讲故事已经有60多年了。听过他讲故事的不止一代人，从他讲的故事中受到教育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0: 我的干闺女啊，请我吃唐僧的肉，吃了唐僧的肉啊，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孙悟空一听，怎么着？你要吃我师傅？好哎，哪行我发下来了，那本本本，这几本本啊，连那个小妖啊，他。

0: 轿子的、吹笛的，连那个老太婆呀，全都给本本了。
1: 孙老师从小生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听孙老师说，他的妈妈宋玉恒就爱给孩子们讲故事，从故事中讲做人的道理，这给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早在1922年，孙老师在北京木真和惠文小学任教的时候，就常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0: 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1: 解放后，孙老师仍在惠文小学任教，同时他还以人民广播员的身份经常通过话筒向小朋友们宣讲真善美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好。
3: 孙老师好。
2: 好，你们看我这是什么呀？
3: 小猪肝。
2: 哎，小猪肝，今天我教你们说一个歌谣啊，就叫做小猪肝。我说一句你们学一句，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也跟着我们学，咱们看呐，谁先学会。注意啊，小猪肝儿细又长。
3: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啊，你们说的真好，学的真快。这回我不说，你们自个儿说说试试啊。表演着说啊，预备。小猪肝儿，一二。
3: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啊，说的真好，小朋友，再见。
3: 孙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4: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1: 他和孩子们

0: 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那喊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啊，特别好玩。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小喇叭。
1: 寻找老朋友，那些听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们，你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其实没有离开，只不过是长大了。如何让童年不过期？小喇叭节目做到了。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收听小喇叭都能找到那颗少年心。来自四川绵阳的49岁听众陈正，不仅自己是个广播迷，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也是小喇叭的忠实粉丝。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2: 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我是5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一个收音机，我也是无意之中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栏目，就听到了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他讲《西游记》讲得特别好，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嘛，就模仿他的一些故事歌。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
3: 孙悟空啊，他着急了，这可驾起云就急呼了吧。救师傅去了，
2: 因为我来自这个四川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爱好呀，就带给我儿子。我们父子俩呀，在家里我这个习惯，每天晚上8点就把小喇叭的节目放在那儿听。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6回来的时候，一起来朗诵一首原创的朗诵诗。所以他现在也是他们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
4: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5: 100分。
1: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7: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0: 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焦油、尼古丁和其他的化学物质渗入牙釉质，破坏牙釉质的自然颜色。即便不吸烟，现代人很多常喝咖啡、茶、可乐这些有色饮料，食物里还有各种超容易染色的咖喱、番茄酱、巧克力等等，日积月累也会影响牙的颜色。一些食物看起来没有颜色，实际上也会腐蚀牙齿，导致牙齿更容易被染色，比如白醋、无色碳酸饮料、酒精等等。还有一些牙黄的情况是牙齿上的软垢和菌斑没有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变成牙结石，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牙齿美白势不可挡，市面上各种牙齿护理的方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只是平时刷牙不干净，或者是一些不严重的结石，那么巴氏刷牙法和定期洗牙可以解决大半困扰。对于懒人来说，日常护理使用电动牙刷加水牙线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洗牙已经拯救不了黄牙，那么不妨看看当下最时髦的牙齿美白产品和项目。一次见效超自然冷光美白，物美价廉家用美牙仪，晚上悄悄变美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以及物理美白的牙贴面。冷光美白是当下网红明星都爱的美牙项目，在医生的操作下，把美白剂涂在牙齿表层，通过含在嘴里的高强度蓝光源照射，利用过氧化物美白剂的氧化还原的原理和色素发生反应，把牙齿表面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牙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龈和牙齿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最好戒掉有色素的各种食物，否则很容易复黄，也要少吃冷饮、酸辣食物等容易产生刺激的食物。根据使用产品不同，美白的效果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不永久，需要多次定期治疗。护肤界有家用美容仪，牙齿护理界也有家用美牙仪。美牙仪又名家用牙齿美白仪，专门针对牙齿不白而设计，适合那些预算不足有时间保养的人群。但是像美容仪一样，如果不能坚持，美牙仪也只能产生心理作用。美牙仪其实是家用版的冷光美白，二者原理呢十分相似，使用的过氧化物凝胶的活性成分和蓝光的功率比医院的冷光美白要低得多，所以需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的时间频率来坚持使用，才能达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美白效果更趋于肉眼可见的自然亮白。使用美牙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牙齿敏感星人可能会感觉得更加明显，毕竟化学反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美牙仪并不适合所有牙龈问题的群体，由于不是医生操作，凝胶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牙龈上，会对牙龈产生一定的刺激，对牙龈不健康的人来说会更酸麻。曾经很流行的美白牙贴原理呢，也和美牙仪类似，只是少了冷光加持，美白效果会稍不如意。美白仪的蓝光具有加快化学反应、镇静牙龈的作用，会更温和有效一些。
如果

不想尝试医院酸爽的冷光美白项目，可以试一试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一般情况下，牙医根据患者牙齿的形状制作贴合牙齿的美白牙托，每晚睡觉前呢，把美白剂涂抹在牙托内，戴上牙托睡觉，美白周期在两周左右。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有不同浓度的区分，浓度与效果成正比，与舒适度成反比。最好让专业的医生评估口腔和牙齿健康敏感程度，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专为有点怕酸痛且预算比较充足、不怕麻烦的人群量身打造，既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也需要自己坚持佩戴，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效果。效果上，因为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的美白凝胶当中，过氧化氢浓度更低，刺激性更小，体验更佳。相对的，美白效果也比冷光美白弱一些，3到5天可以白1到2个度，牙齿在不知不觉当中变白变美。牙贴面可以说是美白牙齿界的最强王者，不管多深重的牙齿颜色，都可以通过牙贴面来拯救。牙贴面是将牙齿打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人工材料覆盖在自己的牙齿上，改变牙齿整体的形状和颜色，与冷光或者美白睡不足也会增加人们变胖和抑郁的风险，甚至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比例变化。有些食物里富含益生菌，吃这样的食物更有营养，例如吃馒头就比吃面条有营养。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状态，一定要积极呵护肠道健康。今天就试着从一份健康的午饭开始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以及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0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20度到27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0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20度到27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

0: 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

0: 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 港通。

0: 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提供坚强保障。
1: 社会各界慷慨解囊，向茅山老区新教助学协会捐赠善款超过100万元。
0: 抢抓晴好天气，我市部署水稻穗期病虫害二次防控。
1: 白露已至，气象部门预计镇江入秋还要再等等。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拟声等案件裁判规则。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诚信之星。
0: 平陆运河9月16号建成通航。
1: 高市早苗要求俄方拆除二战纪念碑，俄方评论日方无视历史。

0: 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0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29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焦建俊出席并讲话，副组长吴彦伟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可可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与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理解把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严的标准、实的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办成了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总结运用这些经验做法，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匡正政绩观，树立新风正气，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坚持固本培元，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进一步增强党性观念，强化党性意识，树牢党性原则，坚持刀刃向内，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紧盯不放，抓好整改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源头治理，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加强以案促改促治

0: 要聚力攻坚，清仓见底，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
1: 吴倩文强调，发现问题是前提，解决问题才是目的。被巡查等组织要对照巡查反馈意见，逐一梳理，形成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细化举措，挂图作战，改一项消一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紧盯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扎实开展专项整治，推动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要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切实以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吴倩文强调，巡查整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协同配合，形成闭环。被巡查等组织要扛牢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确保每一个问题都有人认、有人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结合职责加强监督，巡查机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共同做好后半篇文章。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卢红柱主持会议，并通报八届市委第13轮巡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和突出问题。市领导汪行、徐申峰、范建、贾静远、武明、尹卫民出席会议。
0: 昨天，镇江市供销合作总社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薛露露、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汪行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薛露露表示，镇江供销合作社系统要锚定一体两业三网建设蓝图，着力构建贯穿全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网，完善协同联动的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打造平级两用的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网，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中彰显供销担当。汪行强调，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要牢记为农、务农、信农根本宗旨，自觉把供销合作事业放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去谋划推进，要聚焦主责主业，着力抓好农资供应保障、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现代流通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为农服务质效，要完善体制机制，深化综合改革，加强自身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镇江市供销合作总社第4届理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和新修订的市供销合作总社章程，选举产生了市供销合作总社第5届理事会、监事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万荣、副市长沈晓红、市政协副主席马国进出席会议。
2: 镇江市慈善总会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1: 昨天下午，情系乡村教育同心筑梦未来公益活动暨激励成才圆梦未来项目资金发放仪式在丹阳市尔陵镇举行。来听通讯员朱庆庆、记者殷香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暖意涌动，市慈善总会、茅山老区新教助学协会共同为尔陵镇中小学、幼儿园50名优秀教师颁发奖励金，为40名优秀学子和困境学子发放奖学金、助学金。镇江市江之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定向捐赠10万元，冈田智能、江苏慧能、镇江丹河醋业等尔陵本土企业共同捐赠10万元，全场捐款合计20万元。尔陵中心小学学生张鑫代表受助学子发言：
4: 我们会永远铭记这份深情厚爱，带着这份温暖与善意，奋勇向前，刻苦学习，脚踏实地，向阳生长，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未来我们必将传承这份爱心，传承这份温暖，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用实际行动回报所有关爱与帮助我们的人。
3: 市慈善总会持续助学20多年，2023年起，市慈善总会联合茅山老区

0: 区新教助学协会启动激励成才圆梦未来项目，每年为茅山老区优秀师生发放奖助金60000元。耳林镇党委书记李超：
1: 我们耳林是镇江市唯一拥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完整教育建制的乡镇，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让每一位教师安心从教，让每一个孩子向阳而生。
2: 连日来，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慷慨解囊，向茅山老区新教助学协会捐赠善款，为茅山老区困境学子铺就求学之路。截至目前，线上线下捐款累计已经超过100万元。茅山老区新教助学协会成立29年来，始终心系老区教育，勤迁老区学子，深耕新教助学一线，用持之以恒的善举守护孩子们的求学梦。截至目前，累计支出善款将近2400万元，助学帮扶超过14000人次，奖励教师1600多人。
3: 眼下我市水稻大面积进入拔节运穗的黄金期，这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转折点。然而近期稻粽卷叶螟、鹤飞虱等2000害虫随气流大量迁入，穗期病虫害防控进入最吃劲的攻坚阶段。专家呼吁广大农户务必抓住晴好天气窗口，落实二次防控，全力守牢丰收防线。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4: 秋风送凉，稻浪翻滚，在我市广袤的田野，水稻正值生命活力最旺盛的孕穗阶段。然而近期的阴雨天气让田间湿度持续饱和，为迁飞害虫安家落户和病害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是植保植检站站长朱有礼：
5: 最近的风雨天气啊，从外地带来大量的稻粽卷叶螟啊、鹤飞虱啊等2000害虫迁入我市稻田危害，那也有利于稻瘟病等病害的侵染流行，特别是在鲜稻田、杂交稻田、前期防治不佳、白叶明显的稻田，以及目前长势特别嫩绿的稻田，有偏重发生、局地大发生的一个风险。
4: 面对来势汹汹的病虫害威胁，抢抓农时就是抢收成。针对当前复杂的防控形势，市植保部门已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书，要求广大农户分时段有重点的落实科学用药措施。
5: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农户朋友们，9月初没有做好防治的，要抓住近两天的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防治，已经开展防治的，应在9月10到12号期间做好穗期病虫的二次防控工作，重点控制鹤飞虱、卷叶螟，预防稻瘟病。
2: 为落实省人社厅、省应急管理厅等四部门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苏旧美好、安全同行，江苏省安全生产领域专场招聘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前天，我市人社部门组织6家重点企业携25个岗位赴南京人才大厦省级主会场参展，同时汇集20家企业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设立本地分会场，构建赴省参展加本地办会双向联动招聘模式，有效拓宽安全类人才供需对接渠道。这次招聘活动重点面向持有注册安全工程师、特种作业操作证人员、安全工程相关专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聚焦危化、冶金、建筑、交通运输、安全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安全管理、技术研发、一线实操等岗位，开展精准引才。赴南京参会企业均为镇江化工、装备制造等领域存在用工缺口的重点用人单位，依托省级优质招聘平台，面向全省吸纳安全领域人才，全方位推介镇江优质企业资源和良好就业环境。镇江本地同步开展专场招聘会，进一步整合全市安全生产领域优质岗位资源，现场设置岗位对接、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功能区域。活动期间，不仅搭建起企业与求职者面对面洽谈的平台，还同步宣传安全生产法规、工伤预防、就业扶持、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 为求职者提供简历诊断、职业规划咨询等一站式服务，畅通本地安全人才就近求职渠道。下一步，市人社部门将持续跟踪两场招聘会的简历投递、意向对接情况，做细做实后续跟进服务，同时以本次专场招聘为契机，深挖重点行业安全类岗位用工需求，持续搭建精准化招聘对接平台，助力企业补齐安全领域人才短板，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
3: 最近，句容市举办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宣传活动及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培训。句容全市各医疗卫生单位、工卫科相关负责人及致力于提高居民健康生活方式水平的人员，包括各医疗卫生单位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等参训。本次培训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进行细致解读，结合本地居民饮食特点，从食物搭配、营养素摄入、家庭膳食实操等方面讲解科学饮食的要点。培训结束后，参训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将立足岗位，走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乡村，向广大居民普及健康知识。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9: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8: 先听好消息吧。
9: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8: 嗯，不错。
9: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8: 什么？
9: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8: 还好还好。
9: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8: 啊，
9: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8: 关键时刻掉链子，
9: 万幸大家赶紧去
10: 救。又能练篮球，苏杯已经开打了，我们也会好好训练，希望以后也能再站上赛场为家乡争光。
4: 赛场上的高光时刻离不开青少年时期的夯实培育，借助胡卫东篮球训练营这一平台，丹阳持续深耕篮球青训，兼顾兴趣启蒙、体能打磨与意志锻炼，挖掘培育本土篮球后备人才，为基层篮球事业积蓄新生力量。江苏省篮球运动协会副会长胡卫东：
11: 丹阳也是一个全国篮球县，这个篮球底蕴非常非常强大，所以我希望能够在丹阳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球员能够参与到苏 b a 当中来，然后通过苏 b a 的一种上佳表现能够进入专业队，希望丹阳更好的人才出现。
2: 最近润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快速救助一名4岁走失女童，帮助孩子平安回到家人身边，从群众报警到妇女团聚全程只用了2个小时。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2: 前不久，润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报警，反映在长发广场附近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小女孩独自徘徊，身边没有大人陪同，疑似走失。由于孩子年纪尚小，见到陌生人情绪紧张，讲不清家庭住址和父母的联系电话，宝塔路派出所民警魏显波
13: 的巡逻车辆 润州五号县一部处警找到了这个小女孩，把她送到了我们宝塔路派出所，由我们来进行研判工作。
12: 民警一边安抚小女孩情绪，一边耐心与其沟通，

0: 尝试获取有效线索，通过信息比对和查询，最终成功联系上小女孩的父亲金某。接到民警电话时，金某正在四处焦急寻找女儿，得知女儿已在派出所安然无恙，他立即赶到所里。
1: 他的父亲是一名外卖员，一个人在这边带孩子，因为刚刚开学，小孩父亲把小孩从安徽老家接到了这边来，然后呢，这个小孩就比较思念老家的奶奶，所以趁父亲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了出来。
0: 核实身份信息后，民警将小女孩送至父亲身边，并提醒家长对初到新环境的孩子多加陪伴关怀，做好心理疏导。
1: 提醒大家，小朋友的好奇心是比较强的，但是他们的安全意识总归是比较薄弱的，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日常务必做到手牵手眼不离，不要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面或者车里面。
2: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潘宗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露润秋江情系邻里白露主题民俗文化活动，在民俗讲解手工创作的互动中，传承老镇江的文化记忆。来听通讯员陈冲、记者周恒的报道。
3: 本次活动围绕本地白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设计内容，设置了民俗文化分享、节气主题手作、秋日养生知识普及三大环节。
4: 大家也感觉到了，现在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对不对？
3: 志愿者首先结合镇江本地秋日饮食、日常调养的地域特色，讲解了白露节气的民俗渊源。古时，镇江地区的居民会在白露时节祭玉王、饮白露茶、喝白露米酒，认为秋露清润，有滋养身体的功效。不少老镇江还有制作茱萸香包、绘制秋江纹样书签的传统，寄托希望家人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手工制作环节，居民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制作茱萸布艺挂饰，手绘秋景主题团扇。现场不少老年居民还分享起了自己的秋季生活经验。77岁的居民葛秀英：
5: 秋天的时候不是要换季了吗？就是把这个长衣服拿出来，一定要把它洗洗。还有的话呢，那个草是大的啦，一定要拿出晒晒晾晾，吃也是吃烂的。不要吃生火的。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秋日养生知识展板，志愿者结合白露节气、秋燥调养、饮食宜忌、日常生活起居注意事项等实用内容，向居民讲解季节性养生的科普知识，提醒大家根据时节变化调整饮食、合理运动，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陆雅：
6: 这次活动我们特意选了居民熟悉的本土习俗主题，既是传承老镇江的文化记忆，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互动拉近邻里距离。接下来我们还会结合不同节气推出更多接地气的民俗主题活动，让居民在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社区的文化服务更有温度。
7: 昨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第3个节气。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温度适宜，最低最高低于30度。气象意义上的秋季还要再等等。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8: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本周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周末前后可能会有雷阵雨天气。
9: 从本周的气温来看的话，总体来说都不是特别高，那么最高气温都在这个30度以下吧，那么最低气温的话是在这个20到22度之间小幅的一个波动。
8: 虽然刚刚过去的一周比较凉爽，但是气象意义上的入秋还言之过早，不过这种舒服的气温还将维持一段时间，暂时不会有秋老虎。
9: 中旬以前，我们目前看是，达不到我们这个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的这个入秋标准。那么从常年来看，我们入秋基本上是在这个9月26号前后。
8: 白露节气到来，天气逐渐变凉，如果对于季节交替转换不适应，可能诱发支气管炎、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小孩、老人以及体弱有素疾的人群尤其容易发作。市中医院推拿科住院医师邹天赐提醒，进入白露节气要特别注意颈项部、脐腹部、腿脚部以及关节部位的保暖，日常养生可以通过泡脚固阳来增强人体抵抗寒邪的能力。
10: 同时还应该滋肺阴，多食用一些比如方说梨、百合、蜂蜜、银耳这些具有润肺降火作用的食物。注意调饮食，秋季的饮食呢，应以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比方说粥啊、羹类食物。对秋燥呢进行预防，可以多吃一些呢当季的一些水果，还可以用药膳呢辅助我们的天庭调理。

0: 导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0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20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29度。
1: 绿荫烽烟再起，苏超战火重燃。9月12号，本周六晚上，镇江队客场挑战南京队。镇江的球迷朋友可以乘坐镇江江天苏超直通车，为镇江队加油助威。出发时间以微信小程序江天畅行显示时间为准，返程时间比赛当天晚上10点，具体是比赛结束时间决定。乘车地点镇江汽车客运站、丹阳东站、阳中汽车。

0: 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规划还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每万人拥有5G 含 5GA 基站数为50个等。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八月，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昨天，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活动期间，金融系统将同步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党群服务中心等，借助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将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常识送至群众身边。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2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九月八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二氯二氢硅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薄膜沉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模拟芯片和其他类芯片，也可用于合成硅基系列前驱体和聚硅碳烷等。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发布诚信之星，这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是芦苇、妙梅青、落叶青、古长新、朱树轩、黄玉香、蒋才明、杨云燕、萧全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有的牢记嘱托保护黑土地、兑现粮食增产、乡亲增收的郑重承诺，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各环节。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

0: 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从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

0: 准建设的犹太人定居点前哨。路透社和数家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方面施压下采取上述举措，拆除令针对大约100处定居点前哨，尚不清楚何时开始执行。
1: 这类定居点前哨通常由预制板房组成，可以容纳少数犹太定居者，意在通过快速搭建形成既定事实，为后续变身为正式的定居点铺路。按照以色列法律，未获批且私占土地的定居点前哨并不合法，但以色列媒体指出，以色列政府不时拆除一些未获批的前哨，同时却正式承认另一些前哨，使其能获得政府资助。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后，无视国际社会反对，非法建设和扩建犹太人定居点，批评定居点建设的以色列非政府组织现在就和平说。约旦河西岸现有340处定居点前哨和146处定居点获得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
0: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1: 全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今年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0: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1: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将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标尺，让千万新生儿的光照治疗更加安全、精准、有效。
0: 最近，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
1: 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3: 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4: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5: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6: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7: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8: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9: 我是窝一凡。
10: 我是吴轩黎。
11: 我是陈廷书。
12: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